0: 晚上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
1: 各地电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0: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9月8号，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探讨地区治理共谋发展之策。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
3: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中国新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符合新疆实际。这一方略饱含着习近平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深邃思考，对治疆规律的准确把握，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部署了一系列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稳疆、治疆、新疆上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是引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中国新疆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加强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积极分享边疆治理经验做法。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优势作用，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了解新疆，推动各国加强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等交流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发言表示，中国新疆的稳定发展、开放包容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破解边疆治理难题的成功典范，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前新疆正处于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各位国际友人此次实地参访，相信对新疆之美、新疆之心、新疆之和有切身体会。大家长期以来客观公正宣介新疆真实情况和发展成就，希望各位继续弘扬真理真相，消除谎言偏见，共同讲好真实立体的中国新疆故事，为新疆正名扬名，共同筑牢合作共赢的开放桥梁，推动更多外国企业机构和人士与新疆开展合作，共同浇灌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花，支持新疆对外文化交流。我们热忱欢迎各国朋友多来新疆走走看看，共同参与新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崭新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李湘宪、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

0: 国前副总理波钦彭达君，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黄振龙，香港科技大学美国籍荣休教授沙伯利，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籍教授马克利文，湖南师范大学德国籍教授欧乐，加拿大地缘政治评论员丹尼尔邓布里尔先后发言。大家普遍认为，举办此次交流会展现了中国新疆自信包容的积极姿态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必将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新空间。大家分享的参访新疆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新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新范式。大家表示，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推动新疆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应当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反对针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和造谣污蔑，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大家表示，中国新疆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发展高地和开放枢纽，愿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各国与新疆持续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繁荣和发展。当天，与会嘉宾还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举行了四场专题交流会。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代表等参加会议。
1: 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见证新疆日新月异

0: 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今天，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两个国际组织代表，以及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30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新疆，近距离感受新时代新疆的蓬勃生机与开放包容。
1: 最打动我的是各族群众的精神面貌，大家面带笑容，对生活充满幸福感与认同感，这也印证了当地的和谐安定。
2: 我已经来中国新疆四次了，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我来自美国，我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新疆真实状况缺乏了解，只有实地走访才能感受到这里民生的持续改善。
0: 当天同步开设四场专题交流会，参会嘉宾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为纽带，主动当好中外友好使者，向世界客观真实讲述新疆治理成效与发展故事。
3: 通过在疆期间的所见所闻，嘉宾们实地感受到了新疆稳定发展的鲜活成果。大家普遍认为，新疆探索形成的现代化治理经验既惠及民生，又具有国际借鉴意义，发展优势突出，合作空间广阔。
4: 实地走访后，真切感受到在国家发展战略推动下，当地各方面取得的亮眼成就。
5: 当地人的热情友善，完善的基础设施，彻底颠覆了我的印象。我愿把亲眼所见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新疆。
6: 我撰写的记录中国新疆发展的中文图书已出版，计划推出日文版，帮助日本及海外读者客观认识中国新疆的历史与发展变迁。
7: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文明互鉴，向世界自信呈现新疆之志。四海宾朋相聚天山脚下，33国及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乌鲁木齐，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聚，是新时代开放自信的新疆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友好名片。事实是最好的讲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如今的新疆社会安定和谐，民生持续改善，天山南北呈现一派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对话增进理解，互鉴凝聚共识，中外嘉宾共探治理实践，共叙友谊合作，让世界看见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也让新疆更好连通世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之中，友谊之花必将在天山脚下持续绽放。
8: 抢抓施工节点，各地新能源及电网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0: 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1: 作为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建设团队强化技术攻关，破解地质结构复杂、施工条件受限等难题，有序开展通风兼安全洞、供电供水等工程建
2: 设。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进场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1: 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形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项目将沿沙漠边缘构建一条长约9.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
3: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1: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电网升级步伐也在持续加快。这两天，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河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河盆地，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4: 作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
1: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产出树脂颗粒，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5: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这个碳排放。
1: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
6: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1: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
6: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0: 对口援疆工作中，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谢军两度扎根巴楚县，着力补齐关键诊疗技术短板，培育当地医疗人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1: 前几天，在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谢军的带领下，巴楚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首例麻醉下食管腹膜支架置入微创手术，为一名77岁高龄的食管肿瘤梗阻患者打通进食通道，恢复了正常进食。值得一提的是，手术中谢军特意让本地医生完成最关键一步的操作。
7: 这种信任比任何教科书都珍贵，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1: 今年5月，第12批上海组团式援疆医疗队抵达巴楚县开展帮扶，谢军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也是他第2次开展援疆工作。在日常诊疗手术实操中，他手把手示范，点对点纠错，耐心讲解技术难点和操作技巧，帮助年轻医生快速积累临床经验，提升可

0: 遏制整体诊疗水平。结合医院实际，他还积极争取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项目落地。今年11月底投用后，以往需要转诊喀什市的胆总管结石、胰腺炎患者就能在巴楚县就地诊治。
1: 先生每天查房特别仔细，对每个病人问得很耐心，有这样的专家在，心里踏实多了。
2: 利用上海的援疆的资金，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优势，进行更全方位的投入，把这个梯队的建设更加的完善，让各级的医生技术的更加的全面。
3: 9月7号至8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届2125名新生集中报到，现场志愿者引导服务、摆渡车转运行李，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
4: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生源将近 80%。
3: 校区开设15个本科专业、13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分属12个学院，重点布局现代农业、智能制造、能源环境等应用型学科。与乌鲁木齐校区实行统一人才培养方案与学业考核标准，保障两校区教学质量同质等效。校园住宿、餐饮、文体设施配套完善，同时设置无障碍宿舍。来自重庆的新生王鹏杰因假期运动扭伤，报到当天在辅导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入学手续办理。
5: 就有平地床，跟医院里面一样的有扶手的那个马桶，然后学校对我们这种行动不便的同学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3: 迎新期间，喀什市将特色展览引入校园，集中展示当地物产风貌与人文底蕴。
6: 日前，2026年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拉开帷幕。活动以“政策进万家，服务惠民生”为主题，集中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与岗位供需对接。
0: 本次活动汇聚农业农村、民政、妇联、残联等多家单位现场设点，面对面开展政策解读、答疑咨询，将就业创业、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惠民政策干货送到群众手中。现场共有172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76个岗位，覆盖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新媒体、物流等重点行业，拟招聘3359人。
7: 我也找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企业，现场已经达成了就业的双向选择，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知识。
8: 我自己也投了几个企业，这边还有政策宣讲，也了解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政策。
0: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是全区24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社部门将锚定重点群体，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政策巡讲、职业指导等系列服务，不断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实效，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3: 自治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系列慈善活动近日在昌吉市启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全将各地州市同步联动。
0: 活动现场，善暖亭州慈善一日捐活动得到昌吉州42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捐赠款物总价值 795.02 万元。新疆各地慈善组织也开展社区倡议、公益集市等多种募捐和救助活动，将慈善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9: 我们将全程规范管理，精准落地发放，把每一份社会爱心呢实实在在的汇集到困难的群众手中。
10: 我认为慈善其实是人人可为的，不分大小，只要有这份善心和善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
0: 十四五以来，全疆各级慈善组织累计募集慈善款物18.23亿元。
11: 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助老、助学、助残、帮扶困难群众等公益慈善活动，传递暖心力量。
12: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加施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13: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12: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

0: 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暨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91%， 超全国平均水平。
1: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已完成两个赛段的比拼，9月7号全体车手入驻鄯善县营地休整，大家在驰骋大漠的同时感受独特风情与热忱礼遇。
0: 比赛中，凯越拉力车队表现亮眼，分别取得国家 A 组 SS1 赛段前三名、SS2 赛段前两名的成绩。在全地形车组方面，西安极道体育车队、庞巴迪瑞行者车队分别取得一个赛段冠军。
2: 这个赛段很有达喀尔拉力赛的味道，无论地貌还是赛道条件，对赛车和车手都极具考验，比赛难度极高。
0: 在鄯善县营地，吐鲁番市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为车手献上葡萄花环、备足品类丰富的特色干果、精致甜点和地道的吐鲁番下午茶。在赛段颁奖仪式上，还为车手们送上了定制囊牌照和巨型烤肉。
3: 我参加拉力赛好多次了，头一次感觉到这么热情，非常开心，很享受这个比赛。
0: 今天车手们将在库木塔格沙漠中展开新一轮鏖战，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将完成超500公里的赛程。
4: 这个沙漠赛段啊，对于沙漠经验不多的车手来讲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赛道内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沙梁，沙漠赛段结束之后呢，还要迎接一个最难的马拉松赛段。
5: 下面请看简讯。
6: 吉林阿勒泰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日前在阿勒泰地区举行，活动由吉新两地供销合作社及吉林省对口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主办。展会设置多功能展区，汇聚了吉阿两地及全疆72家企业的特色产品。
2: 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舰大巴扎举办，活动为期15天，精心策划14项重点活动，全方位展示阿克苏现代农业发展新风貌。
6: 9月13号7点30分，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起跑。本届赛事参赛规模达15000人，创历届之最。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疆外跑者占 44%， 疆内占 56%。
2: 日前，40000尾人工繁育的土著鱼苗被放流到沙湾市金沟河，这是金沟河红山水库建成运行以来首次开展的本土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30000尾新疆裸虫唇鱼和10000尾丝质高原鳅。
1: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牛圈子沟，看薄雾晕染出的秋日水墨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9月5号，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市开幕，这也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落地实施之后的首届全民阅读盛会。书香新疆建设不再只是一场场活动，而是有制度有法规保驾护航，把阅读真正送进校园乡村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就跟着镜头走进和田，看看孩子们怎么把书吃透，看看庄稼汉怎么从书里刨出黄金，让读书成为生活的日常。
3: 本届大会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全国出版界、文化界代表共聚玉龙喀什河畔，共话阅读之乐，共筑书香社会。
4: 为书香校园的代表赠书。
3: 在阅读大会现场，一批书香企业、书香家庭、书香校园获表彰，新疆优秀畅销书、精品好书及5个100阅读作品发布，一批全民阅读推广人接过聘书，一份份荣誉背后是无数人实实在在的阅读生活。
5: 本次参会一是学习区域内的优秀书香校园的先进经验，扩展办学思路；二是鼓舞师生，让全体师生感悟到读书的价值与收获，进一步浓厚全校书香氛围。
3: 马建明来自洛浦县第四小学，在今年的阅读大会上，他所在的学校被评为自治区级书香学校。走进学校，你会发现120米开放式书架摆在走廊，每个教室都配有图书角，阅览室常年不锁门，随手抽一本书看成了孩子们的日常。
6: 看过的书大概有10几本，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我们的校园里面有自行的借书柜，然后可以借完书之后阅读完放回去就可以了。
3: 书香校园不是靠一次活动就能打造出来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洛浦县第四小学从2017年的5000册图书一路涨到现在的30000册，每学期会开展20场以上阅读活动，直接把阅读搬进课堂。
7: 我们班级有固定的整本书阅读课时，每周专门开设阅读指导课，保证学生有固定时间静下来读书。在日常课堂中，我会结合课文内容随文拓展阅读。
8: 高高高，真长高了。
3: 教室里6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演绎经典寓言拔苗助长，从台词打磨到动作编排，全都是孩子们自己动脑自己排练。书本里的故事不再只停留在纸页上，通过课本剧表演让阅读真正活了起来。
9: 我扮演的是小禾苗，让我学到了更多的道理，也让我积累了很多词句，让我作文写得更加好了。

0: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与书本
1: 读书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试卷上亮眼的分数，眼界也跟着书本一起被打开。六年级的马景怡已经读完十几本书，他最喜欢的是鲁迅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
2: 我最近是在看《朝花夕拾》，鲁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处境，然后以及教会我一个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读书让我在迷茫的时候呢，给予我力量，然后让我在困惑的时候呢，给予我一个正确的方向。
1: 在洛浦县第四小学，评价书箱的标准从来不是借阅登记表上的数字，而是看孩子们的书包里是不是总揣着一本图书，看课间走廊上是不是总有几个小书虫蹲在书架边上不挪窝。书香学校的香味道不在纸上，而在孩子们身上。如今像洛浦县第四小学这样的自治区级书香校园，全疆已经建成81所，培育出8个国家级区域读书优秀案例。当然，读书的热潮不止在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农家书屋也已变身成乡村的综合文化大本营，成为乡亲们常去的打卡点。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伊丁库勒村，要说乡亲们喜爱的地方，一定会有人提到月湖书院。280平方米的现代化书屋，每天总能吸引不少村民前来阅读。
3: 当时我们农家书屋就有一间房子，然后里面的书也不多。然后2025年3月份开始，我们改造这个粮生书屋，里面的书也很多。
1: 改造这个书屋，自治区投入了35.5万元。多媒体室、朗读室、国学馆、家风训练馆一应俱全。这里既是学生的自习室，也是村民的知识库。
4: 以前我种地完全靠的都是老经验，有时候呢就是豆角长不好，结的特别少，心里特别着急。后来呢，我就去村里的书屋看书，从书本里学到了豆角的施肥、病虫还有放植。
1: 图尔贡图尔孙是村里的读书达人，对他这样的村民来说，书屋就像田间课堂，遇到种植养殖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来书屋翻书找办法。然而最开始村民主动来读书的人并不多，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里想出了读书积分制。
5: 借一本书或者拿回家读，给他记2分，到了一个季度给他一个发一个生活用品。
1: 除此之外，村里每月办演讲比赛，每季度开展小手拉大手阅读活动，还结合书本内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以前是村干部扯着嗓子喊人来，现在村民农闲就主动往书屋里跑。
6: 我平时喜欢看文化教育类书，读完之后就是心情也变好，开阔自己的视野。
1: 阿伊丁库勒村读书氛围的营造，少不了全民阅读推广人的努力。
7: 农村的机器人已经是在2年前还看他怎么走路是吧？当当当当当走路。
1: 荣雪银去年3月份来到阿伊丁库勒村驻村，已开展50余场阅读分享活动。
8: 高二的孩子啊，他举手，他要分享《爱的教育》这本书，他的感受，他说着话浑身在颤抖。
9: 他就跟我说：“荣队，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我一定会也为妈妈争一口气，走出村子，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如今阿伊丁库勒村每年寒暑假都会举办红领巾小课堂，今年村里有22名孩子考上大学，2名考入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1名考入北京重点高中。
10: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阵地上继续深耕，把我们的农家书院通过我们的资金政策支持继续提升改造一批，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基层阅读推广人上继续深化培养培育机制，打造一批亲近群众、引领群众、带动群众的基层阅读推广人。
1: 在和田，不止校园、乡村，城市书店也正成为普通人的精神栖息地。和田万方书城里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读书充电，除了读书分享会，书城也鼓励市民参与线上阅读打卡活动。
11: 这个群就是咱们那个万方书城那个读者群开展我们那个线上的一个阅读打卡活动啊，像您可以听一下。

0: 在就是阅读打卡。
1: 我一边读又读完，就传来了隆隆的响声，有人告诉我们抄来了，抄来了。
0: 坚持打卡21天以上，那就可以到咱们那个书城就领取一个
2: 生活方式，用线上社群让读好书成为日常仪式。这份用心经营为人们留住了一方浸润书香的精神角落。
3: 我认为呢，一个城市的这个书店，它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这盏灯，因为它是把很多的爱书的人、渴望知识的人最终汇集在一起。我们的读书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它应该是作为一个长效，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拿起书本，一起见证阅读的力量。
2: 读书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事儿，它可以是校园走廊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可以是农家书屋里学到的种地技巧，可以是老人坐很久公交奔赴的书店，也可以是孩子书本里种下的远方梦想。一本本书改变一个孩子，点亮一个家庭，慢慢浸润一座城，一片土地。全民阅读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几场活动，而在于把翻书这件小事儿融进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4: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5: 你信得过他吗？
4: 我信。
5: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4: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6: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7: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4: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6: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复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调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调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的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喜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

接成一个整体，他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菌物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所谓大型真菌，就是人们俗称的蘑菇。据统计，自然界中有16万余种菌菇，超过植物种类总数的4倍以上，但目前人类仅仅认识其中的42000多种。在调西源头的天目山，已知有621种各不相同的菌菇。

近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同，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

同样臭味相投的还有纯黄竹荪，它的菌盖上带有臭味的包体，也可以诱骗苍蝇为它传宗接代。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存的独门秘籍。

中国红莓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

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美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包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

秋天降雨相对较少，但森林的地表依然保持着湿润。一只雌性独角仙圈定了这片私人空间。它以树木枝叶为食，但甜蜜多汁的水果才是最爱。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独角仙一年繁殖一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只有胜利者方能抱得美人归。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调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调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兼佳，调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惜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的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千万座植物工厂暂时停止工作，树叶中的叶绿素逐渐褪去，花青素开始显现，森林也因树木不同的选择而变得五彩斑斓。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是

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与昼、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写什么？

0: 徐伯伯，快进来坐吧。累坏了吧，鲍先生？哎，你来一下。哦，来，您擦擦手，喝水。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就遇到这个事儿。我有个想法，我想就山西晋北地区闹的这场蝗灾，出一期专刊。 不要油印，要铅印，至少印5000份，咱不光发在包头，还可以通过田青的驼队一路走一路发，一直发到掐了土。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动员咱山西籍的商家，要出钱赈灾，一块钱不少，100块钱不多。另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山西人的感情联系起来，把山西人讲义气的那个侧面激发起来。
0: 也把咱走西口刊物的影响扩大开来。嗯，你们觉得怎么样？
2: 我同意。
3: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嗯，要不我带个头，我先捐50银元。
1: 哎呦，太好了！
0: 那你是开了个好头啊！
1: 徐伯伯，您知道吗？今天那些灾民的饭钱呀，全是鲍先生出的。哎呀，
0: 大义之举啊！哎，不过你还得到各个商家去跑一跑，让他们主动认捐。
1: 行，没问题。
0: 我也去，
1: 徐伯伯，我也去联系联系咱的山西人。
0: 你就别去了，你这事儿多多呀，看孩子、写稿子，还得……
1: 没事儿，回来我请别人帮我照顾照顾孩子，我白天跑，晚上回来编稿。
0: 好，那我就不拦你了。不过你要记住啊，把那些捐款人的姓名、商号、钱数都要写到专刊上，一来是表彰善举，二来是让大家监督。
1: 大伯大娘，
4: 这几天咱包头来了好多咱山西的难民，你们都看见了吧？
5: 看见了，看见了，那些人真可怜呐。
1: 是啊，你说咋办呢？
6: 这您倒不用担心，我们同乡会呢，现在就是号召所有山西的。

0: 老乡，还有山西的买卖人都站出来捐款赈灾。
1: 哦，
0: 我现在就干这事儿呢。
1: 啊，
2: 老头子，咱也是山西人呐。
1: 啊，
2: 你那还有多少钱啊？
1: 哎呀，我那几个子你还不知道？
2: 拿出来吧。
0: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真不是这意思。
2: 你可别笑话，就是钱少点儿。
1: 哎呀，
0: 大伯，我真不是这意思啊。
1: 哎呀，你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钱少啊？
0: 不，
1: 这是我们老两口子的一点心意啊。
2: 是
1: 啊，拿着，
2: 没多少钱，再怎么着，咱也是山西出来的嘛。
0: 那行。我收下了，
1: 哎，
0: 我回去啊就记在账本上。
1: 哎呀，记个什么呀，一脚踢不倒的钱。
2: 是啊，
1: 你这不是寒碜我们两口子吗？
0: 大伯，您这么想可就不对了，您这行为啊可是积德行善呢。我们把所有募捐人的名字呀、啊、都写在榜上，一呢是为了表彰，二是呢让大家都监督监督，别出差。
1: 哎呀，想的可真周到。
2: 是、啊、
0: 不是我想的，都是徐伯伯想的事儿。
1: 哦，
2: 你说的是徐木匠？
1: 哎呀、
0: 啊、
1: 老婆子，徐木匠是革命党。
2: 哦，
0: 大伯大娘
2: 啊，
0: 其实我今天来啊想求二老一件事儿。
2: 啥事儿啊？说吧。
0: 你看我吧，天天在同乡会工作也挺忙的，老带个孩子在身边不太方便。
2: 哎呀，你把他送到这儿来，我保证孩子不吃亏。
0: 我也是这意思，可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太麻烦二老了。
2: 哎、不麻烦。我们老两口子闲着也是闲着，再说殿魁他爷爷。送来吧。
0: 哎，大娘，别难过了啊。
2: 不难过。不难过了。
3: 你爱私自做主的毛病又犯了吧？
0: 嗯。
3: 梁伯伯、梁伯母多大岁数了，还让人家帮忙看孩子？你是真不知道，人家孙子刚没了，你就把孩子送到人家去，你，这不是刺激人家吗？
0: 是啊，要不然我接回来算了。
3: 行，接回来你带啊，我没时间。
0: 你就知道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了，你想让我帮你干活呗？
3: 我不说你，我不说你，行了吧？
0: 哎，徐伯伯，
4: 哟，吃饭呢，
3: 各位王子，
0: 诺言王子，哎、快，里面请。
4: 好，
0: 你们吃饭了吗？
4: 啊，吃过了。
0: 啊，来
4: 啊，
0: 喝茶。
4: 好。
3: 对了，诺言王子，您怎么有时间过来？
4: 说吧，
5: 是我把他请来的。最近我们包头不是来了很多山西的难民吗？我想借我们山西同乡会的名义，搞一次募捐。
4: 我呢，身为同乡会的顾问，理所应当。
3: 其实你们二位的心思刚刚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同乡会现在已经设立了临时的粥棚，但是这也只能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这些难民回去之后还需要种一些瓜菜，而且还不能耽误了种小麦的时候。可是这需要一大笔钱，很大一笔啊。
4: 是啊，你看现在成功的晋商大部分都在包头，我想他们一定会出手相助，不会坐视不管的。
0: 各位乡亲们，山西的老乡们，今年咱们山西晋北啊有好几个县都遭了蝗灾，咱们很多的同乡们不得不走西口逃了出来。看到这样的情况，作为我们山西人，咱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老乡受苦吃不饱肚子吗？
6: 是啊，这事是得帮忙啊。行了，说点实在的吧，别说这虚的。
0: 我受山西同乡会顾问诺言王子和会长田青之托，在这里真心的呼吁咱们山西的老乡们，咱们山西的晋商们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咱们同乡走出困境，大家说好不好？
7: 好。
0: 咱今天看看咱哪个老乡那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好不好？来，这边有记录的啊。
4: 哎，乡亲们，我来说两句啊。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请问同乡会会长田青先生，您捐资多少？我们请田会长

0: 奖第一个捐款，好不好？
1: 各位老乡，首先我先谢谢南社长对我田青的高看。其实在这之前呢，我已经跟诺言王子商量过了，我们这次的捐款，一不摊派，二不攀比，捐多捐少都是大家对家乡的一点心意。不瞒大家说，我的贸易公司也是刚刚成立，但是为了我们靖北的父老乡亲，我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首先我先捐出500块大洋。
2: 500啊！报社也是百年老字号了，你捐多少钱呀？啊，
3: 捐多少啊？
4: 我这个人嘛，店小力薄，不像田董事长那么财大气粗。不过我南某也不甘心落人之后啊。这是我的捐款。
3: 哎呦，
5: 哦，好好好。哎，南社长，您登记一下。
4: 哎，不必了，不必了。
2: 哎，别介呀，这捐多捐少也得说个数目。
6: 是啊，
4: 我就想积个阴德，就别登记了。
5: 谢谢南社长了。哎，金钟，
7: 啊，德华，对不起，我来晚了。
5: 怎么样啊？
7: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家的世交，他们都答应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5: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啊。
7: 德华，这是我连夜写好的花名册，快把他们捐的数额给乡亲们念念吧。
5: 太好了，太好了。王记车行老板100块大洋。
7: 好，
5: 谢谢啊，谢谢。刘记药厂的刘经理100块大洋。
8: 好，
5: 谢谢谢谢。广记米行的老板200块大洋。
7: 好，
5: 谢谢。
7: 乡亲们，这些是今天不能到场的，和我的捐款，总共是780块大洋。
5: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我替咱们山西的老乡们谢谢你。
7: 谢谢谢谢。豆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们家田青比起来，那可太……我下去了。
5: 欢迎咱们的乡亲们踊跃捐款。哎，我来捐，我捐，我捐，来，登记一下啊！谢谢大伙了，谢谢，登记一下啊！
9: 哎，我也捐，
5: 太好了，谢谢大伙了。来来，慢点，别着急，
3: 现
5: 在登记一下啊！
3: 都是好样的。
0: 哎呀，有个好爹是挺重要啊，随便这么伸手一划了，就来了一群捧场的，捐钱捐药，我这个会长的面子算是丢光了。
5: 田青，你说这话啥意思呀？不管咋说，鲍敬忠是我们报社的人，再说了，是我跟徐伯伯让人家去联络人筹款的。哦，人家捐多了也出问题了。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跟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啊！他就是开当铺的，就是趁人之危赚的是黑心钱。
10: 田青，你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对了。我觉着鲍进忠这个人跟他爸还不完全一样。他找了那么多商人来捐款，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啊。
5: 对呀，那不管咱跟人家有什么私人恩怨，就单从今天人家的举动来看，那就值得赞扬。是吧，徐伯伯？
10: 对呀。
0: 行行，反正你现在不就是向着他吗？
5: 谁向着？

0: 咱们就往后看，看他到底是好还是坏。
1: 那就看呗。
2: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吵到头不都是为了灾区那些难民吗？是，现在公司扩大了，走西口杂志也走向正轨了，该干的事儿多了，别一天到晚跟孩子似的，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让我省点心行不行啊？
0: 薛伯伯，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让我省点心。
2: 我让你省什么心？
3: 哦，薛伯伯，要说这事儿吧，我也说你两句。你说你干你事儿，你干吧，可是你得想着点，啥时候回去跟我娘成亲呢？
0: 就是。
2: 这个事儿啊，该到回去的时候，我会回去的。

0: 看什么看啊？你好好看看人家，这才叫真正的藏大爱于心呢。
1: 我就小肚鸡肠，我就小心眼儿，怎么了？
0: 啊，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啊！
2: 小心眼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杜华，
0: 有事儿吗？
3: 别跟他生气了。我知道，因为家父那件事，我跟田会长之间一直有误会，再加上以前我和你的关系。
0: 你不用说这个，真的，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其实我跟田青都特别感激你，感激你为咱们这些灾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3: 豆花，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欠你。
0: 不用，真的不用。
3: 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我都愿意帮你一把。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好受一点。
0: 那以后，你就为咱们同乡会多做贡献。
3: 我会的。

0: 怎么了？
1: 徐伯伯，张师傅躺在里面，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钱箱里的钱都没了。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报警察署。
1: 来，
2: 你们一共丢了多少钱啊？
1: 刚对过账，一共是500块大洋。
2: 你看见到底什么样了吗？
3: 我没看见。
2: 那他们一共几个人作案呢？
3: 我也不知道。
2: 哎，你一问三不知啊。
3: 我当时被打晕了，
2: 那可就不好。

0: 包办了。
1: 队长，这可是咱们包头各界人士的捐款，为了救济晋北的灾民的，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尽快的破案，这灾民都等着呢。
0: 好了，那我尽力吧。
1: 哎，那您慢走。
0: 好，
1: 这事就麻烦您了啊。
0: 啊，你放心吧。啊，
1: 好嘞，
0: 走吧。
1: 谢谢您啊。
2: 等会儿，来，到底怎么回事？
1: 500块大洋的捐款全丢了。
2: 什么？弄丢了？你说你，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干嘛非揽这活？现在把商界的捐款弄丢那么多，你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怎么办？
1: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那也不是我弄丢的呀。
2: 你说你光哭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商家问起来，我可解释不清楚。你能解释清楚吗？啊，你能解释清楚吗？
3: 田会长，听说咱们的捐款被盗了。
4: 你消息倒挺灵通的。
3: 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呢，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我看要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是不是再想想其他办法？
1: 还有什么办法呀？
3: 是这样，我觉得，
2: 哎，走。哎，
1: 你干嘛呀你？
3: 豆华，你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1: 你干什么呀你？
0: 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1: 说什么呢？
0: 都有你。
1: 你是不是疯了？
0: 就一个开当铺的，玩起慈善来，怎么着？还要当慈善家？哎，
1: 人家怎么了？人家不管怎么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还想着解决呢。可你呢？你光想着埋怨我。
0: 他想办法，你让他想啊，他想得出来吗？就知道耍嘴皮子。
5: 吵什么吵啊？有什么可吵的？外边那么多难民需要安抚。
1: 别着急啊！
6: 捐给我们的钱是不是丢了？
1: 是，是丢了。
7: 就是啊，
8: 说的说的。
1: 现在还在调查呢，你们别太着急啊！
5: 你顾点大局行不行？外边要见会长呢。
9: 不会是监守自盗吧？
10: 对呀，我们监守自盗。
0: 谁说我们监守自盗了？
6: 出来！你们是田会长？
0: 谁说的？各位老乡，你们大家先不要着急，你们这样闹下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是我们同乡会的捐款是被人偷了，可是我们已经报了警，他们会帮咱们找回来的。我现在答应你们，你们在包头期间的一天两顿饭由我志同公司来出，从明天开始你们还是按时到这儿来排队，到那儿领吃的，这样可以了吧？
5: 警察署那边一直没信儿，我看这案子要破没那么容易啊。
11: 我将以贸易公司的名义先把丢的钱给补上，但是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5: 不用，不用找他商量。你说多少吧？
11: 500吧。
5: 500块？
11: 嗯。
5: 什么钱啊？
11: 当然是银元了。
5: 大洋？我说天青啊，要是加上上次那500块，那就是1000块，你还进不进货了？
11: 你放心吧，我会尽快还上，不会影响生意的。
5: 啊，好了，那我就不问了。既然不影响你的生意，诺言王子那边也没必要去商量，我就可以做主，先拿500块，把丢的那个捐款给补上。

0: 哥，我找你有事儿说。
1: 我现在没时间。
0: 不行，必须现在说。
1: 你找报警钟说去吧，他每天都写着，有大把时间听你说话。
2: 这么说，丢失500块大洋的事儿是真的？
1: 是。
3: 啊，
2: 这警察就破不了案了。
1: 哼，靠那帮饭桶能干什么呀？
2: 哎，这我可就得说道了啊！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儿，这总得追查责任人吧？啊，
4: 对呀，好像这次捐款都是窦华女士一个人负责的吧？
2: 对，嗯，我们强烈要求窦华女士出来给我们大伙儿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对，很有道理，
4: 很有道理。
1: 不用了。既然这次的捐款是在我们同乡会的账房里丢的，理应由我这个会长负责。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稍后处。怎么样，各位，相信我吗？
2: 田青会长的精神真是令鄙人佩服啊！
4: 是啊，
2: 哎，咱们大伙儿啊，哎，来，都来意思意思啊，意思意思
4: 哈。
1: 不用了，那田青先谢谢大家的心意了。如果各位真的想帮忙的话，那看这样吧。现在有些灾民还是不能返乡，各位都是开工厂货站的，能不能帮忙，留下一些难民？这样可以让他们挣点自己返乡的路费吗？
4: 好，我安排20名。
6: 我来5个。
7: 来4个。
1: 豆花，哪儿去了？

0: 说吧，啥事儿？
1: 我问你，你为什么带栋梁搬这儿来住？
0: 我为什么不能带栋梁搬到这儿来住啊？
1: 你知不知道你搬这儿来住，让别人看见怎么说的吗？还以为把你怎么着了呢？
0: 你以为你还没把我怎么着啊？
1: 我怎么着你了？哎，你知不知道，你上午走了之后，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捅的篓子给补上？我本来想晚上回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跟你谈谈，你知道带着栋梁就搬到这儿来住了，你什么意思？不会又是因为那个姓鲍的吧？
0: 好啊，你天青，我终于明白你啥意思了。是，你对我一百个好，一千个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但我要告诉你，有一点我顶腻歪你，顶看不上你。
1: 什么呀？
0: 小心眼儿。
2: 人家田青可是捐了一千块大洋啊！
3: 一千块大洋？
2: 对啊，

0: 这在前清那会儿，那就是1000两银子。你要知道，一个县令这饷银才多少啊？一个月的薪水才25两啊。
1: 嗯，我看了名册，在咱们包头啊，捐的超过100块的，一共才20多家。哎，您这么大的一家报社，才捐15块大洋。您要不要跟田青比一比啊？
0: 我跟他比？
1: 对啊。
0: 哎，他那只能算500块捐款啊。那500块是补偿丢失的捐款呢。
1: 哎呀，不对不对，这谁规定的呀？补偿的捐款一定要由同乡会的会长来补偿吗？
0: 这，
1: 哎，算了算了，我看您啊也不会再出血了，您还是赶紧把我的刊物印出来吧。
0: 不就那5000份吗？后天来提货。
1: 一言为定。
0: 好，
2: 少侯，
3: 啊，
2: 来来来。
3: 啊，
2: 这些东西啊，随着驼队一路走一路发啊。
0: 行，好。嗯，
2: 天青啊，
0: 嗯，
2: 这次我跟你们去不了恰克图了。诺言王子来信儿让我去趟北京。
4: 薛伯伯，嗯，您忙您的，不过路上要小心。
2: 我知道。还有豆花回山西送钱的事儿啊，一路上我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4: 他也去了。
2: 他就是送这个来了，嗯，你还是先去看看豆花，他心里难受着呢。至于你们两个将来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
4: 行，快去瞧瞧。

0: 把东西都码好了啊！哎，还有这个，等会儿，把钱看好了啊，我去拿包袱啊。哦，等会儿，
1: 哥，我谢谢你帮我把捐款的窟窿给补上了。其实那天我找你就想跟你说这事儿的。 可是你不给我机会，还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2: 等会儿，
1: 今天什么都别说了。我马上就走去送捐款。娘从家里捎信来了，说姐的状况不太好，刚好我顺路去看看咱姐。要是姐的情况更糟的话，我就把姐接到包头来看病。
2: 等会儿，最近这几天。 我常会想起过去的事。其实咱俩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想当初，如果俺跑得慢一点，你可能真的就把砒霜给吃了。其实俺们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咱们都冷静点。俺们也可以趁这段时间好好想一想。
1: 看来你还记得过去的事儿啊，豆花，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我们俩重新开始。天晴，你既然记得过去的我，你就应该看到今天的我。豆花没变，我不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
3: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足够了。夫人，车准备好了。哎，来了。
4: 霞儿，来了。
3: 上等的好酒再给大人来一坛，
4: 客官，你已经喝五坛了，不能再喝了。
3: 好了，给不起钱是吧？看看，这叫什么呀？啊，
4: 认识吗？这叫银票。上酒。
3: 好嘞。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

0: 新激活融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迈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

新激活融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0: 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

0: 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淑珍呢？
1: 好先生，
0: 来，快坐，快坐啊！
1: 哎，
0: 梁红啊，上杯茶来。
2: 好嘞，
1: 黄先生。
0: 淑珍呐，你怎么有空来了？
1: 我是进城给丹丹抓药来了，过来看看。
0: 哦，好好好
3: 啊，请用茶。
0: 哎，丹丹现在怎么样了？
1: 我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0: 上次他看完病回来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说是吃了什么硬东西，洋洋就好了。哎，还真好了一段，只喝稀的，就这半年吧，是吃什么吐什么。人也一天比一天的瘦了，这走起路来都打晃啊。我几次要来给他抓药，他都说再等等再等等。后来呢，说是大夫不让我来。我这就沉不住气了，我要来问问大夫。
0: 哦，不用了，我已经问过大夫了。
1: 您问了？
0: 嗯。
1: 大夫怎么说？
0: 他胃里啊长了一个坏东西。
1: 长了个坏东西？那能治吗？
0: 怕是治不好了。丹丹呐，躲不了这一劫了。
1: 不，不。怎么言说？单打独根苗啊，单单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淑珍啊，你要想开点，天青。

0: 走了西口，丹丹又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家还得靠你撑着。你要是瞅出个好歹来，想小青青可怎么办呢？
1: 不，先生，我要到太原去找大夫，我不能让我闺女走，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从阎王爷那儿把她的命给夺回来。求求你，一会儿把青青送回家去，让她陪陪她姑姑，我去恐怕就得几天的时间。
0: 好好，我这就把她送过去。
2: 我的钱全都白了，我不活了，就是他，我不活了，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我不干什么，你走走走走。
3: 这是我们张副官。
4: 哦，幸会幸会，
5: 都在里边等着呢。
4: 啊，
5: 哎，走啊
4: 啊，
5: 都等你呢。
4: 啊，这500块现大洋是我们柳子接受招安的见面礼，请团长大人笑纳。
6: 你的柳子多少人呢？
4: 全部55人。
6: 55人的柳子当兵吃粮，只送来500块大洋啊，每个人才合多少啊？你算过吗？不到10块钱。兄弟啊，我这不是慈善机构啊。
4: 少是少了点，所以说才是见面礼嘛。等我以后做了大买卖，我一定多多孝敬团长您啊。
6: 张副官
5: 在，
6: 教教他。
5: 哎，走吧，这边请。
4: 哎，
5: 你这就不叫什么见面礼，叫买官费，啊！自打大清年间就定下来的规矩。
4: 明白，明白。
5: 这500块大洋啊，你只能当个排副。排长才管30人，这排副我就没必要再跟你解释了啊。你在柳子里？
4: 我在柳子里是老二。
5: 啊。那你那帮弟兄就没办法了，全得当大头兵。如果你拿5000块大洋的话，哎，这就不一样了，你就能当个营长，至少管300多人，这比你现在的柳子大多了，明白吗？
4: 哦，就是需要5000大洋。
5: 哎，对，这500大洋啊，我替我们吴团长先收下，其他另计啊。剩下的你看怎么办就看你了。
4: 啊，谢谢张副官指点啊，谢谢谢谢谢谢。
5: 来人，给我拿下。
7: 哎，这怎么意思？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哎呀，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团长，这到底为什么呀？团长，
6: 行了行了，别喊了。我问你，你认识我吗？
4: 不认识啊。
6: 那你一定认识我的儿子。
4: 你儿子？你是？那
6: 大前年你们为了营救盗墓贼田青，绑架了我的儿子，怎么才2年就忘了？
4: 啊，你就是包头警察署长？
6: 不错。
4: 哎，那哎呀，这事儿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这事儿跟我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信你去我们柳子外，所有人全知道，就是那个豆花，就是那个谁，那个田青现在的老婆，那是田青从我手里抢过去的，我跟那小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哪能干这种事儿呢？

0: 那我问你，当初绑架我儿子是谁的主意？
1: 大当家的
0: 刘一刀。
1: 对呀，是他带

0: 着山上兄弟干的，我压根就不同意他这么干，所以这事儿跟我一点边都不沾。吴团长，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呐，但是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啊。
1: 哼，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个好人，对吗？
0: 但是这么跟你说吧，吴团长，我早就不想干这个柳子了。我这次是背着刘一刀来接受你的招安的，我是死心塌地要弃暗投明的，我真的。
1: 我告诉你，刘一刀的脑袋早晚是我的，你听明白了吗？松开他。
0: 明白，明白。你要让我干什么？你绝对没问题。您说。
1: 你还算是个聪明人，你给我听好了，回去好好帮着刘一刀，不管是抢劫也好，绑票也成，反正尽快把这5000块大洋给我凑齐了。然后你要哄着刘一刀乖乖的到我的巡防团来跟我交割，那个时候你算完成了任务。你当营长，他上刑场，我说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
2: 上，好了，二当家，团座这么信任你，该怎么做，你回去好自为之吧。啊，
0: 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2: 走吧，走吧。
0: 那我走了。
2: 走吧。
0: 上，上。

0: 蛋蛋，来，快起来，把药喝了啊！这可是我从太原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开的药方，据说可灵了。来，听话啊，起来把药喝了，慢点儿，一二，哎，
1: 我快成废物了，还得让青青扶。
0: 别灰心啊，这个大夫说了。只要连续一个月吃他的药啊，你就可以下地了。嗯，喝了它。哎，大口喝。嗯，来，坚持一下。嗯。

0: 娘，这是干啥去？
1: 我怕他招虫子，拿出去晾晾。
0: 青青，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奶奶干啥去了。
2: 奶奶拿着瓢走了。

0: 要把你娘给她买的皮袄给卖了。
1: 卖了？奶奶不喜欢我娘给她买的皮袄吗？
0: 喜欢，喜欢。
1: 喜欢为啥卖了？
0: 你奶奶要给姑姑看病，才把皮袄给卖了。
1: 我懂了，让奶奶卖去吧。皮袄没了再买，姑姑没了就再也没有了。
0: 青青，青青都事儿了，青青都。

0: 生事儿了。
1: 姑姑，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想姑父了？
0: 姑姑，姑姑看见你，就想起你姑父小时候的样子了。他小时候不爱笑。他和你爹要去走街口，前一晚上你姑父睡不着觉，他看了我一晚上，他离不开我，他离不开我。
1: 姑姑，你能不哭了吗？等我长大了以后走西口，我再去把姑父找回来。
0: 青青，让姑姑抱抱你，让姑姑抱抱你。奶奶买表，买了好多钱，去帮奶奶拿，奶奶拿不动，去帮奶奶拿。

0: 梁经理啊，怎么了？
1: 做梦。
0: 哦，做噩梦啊？
1: 俺梦见有狼追我，俺从那走西口那山沟子里掉下去了。
0: 梦啊，一般都是反的，
1: 跟真的似的。有个人把我给接住了。
0: 谁呀？
1: 天丹丹。

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要把我姐做的所有的血都带给梁曼墩儿，一双都不少。别这样，孩子。你姐姐不希望你们记恨梁曼墩儿，凭什么呀？我姐为他付出那么多。 就是让梁满堆看看，我杨这个白眼狼这一辈子都不好受。

0: 什么？
1: 丹丹死了？你听谁说的？
2: 是豆花啊，让瘦猴来报的信儿。
1: 天哪，这是怎么了？这窝心的事儿咋都赶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说这些年来，这丹丹心里装的就是满对儿，给做了这么多年的鞋，还没看见满对儿穿上呢，就走了。
0: 这个忤逆的东西。

看他死了，你这孽障，单单临死之前为你做了这么多的血，那一针那一线，这得多少针多少线啊，这都沾满了他的血和泪，你知道吗？你拍拍你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啊，你夜里还睡得着觉吗？你，啊，你好好的。

0: 豆花都跟我说了，他怕你出事，让我来看看你。
1: 我不会出事的，就算是出事，也是他梁满堆出事。
0: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听豆花说，你姐姐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答应他这一辈子不报复梁满堆，对吗？
1: 徐伯伯，那是因为我姐她心太善良了。现在我姐她已经死了，我恨不得杀了她。
2: 你糊涂！你姐姐为什么不让你报复梁满堆？你知道吗？因为她爱他，爱一个人是不图任何回报的。他要不爱他，能给他做那么多伤鞋吗？好，就算是你想替你姐姐出口气，报复梁满堆，那你就错了。你姐从天上看着呢，她希望你们两个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和睦，生活的幸福，明白吧？
0: 好了，好了，孩子，现在不是我们报私仇的时候，知道吗？还记得你们田家的祖训吗？
1: 记得。你说的是不是大恩大恕为之，大忠大勇为人这两句？
2: 对呀，现在有多少人在说中国人最大

0: 的弱点就是窝里斗。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是这样的人。
1: 丹丹，我给你送钱来了，这事都怪我。丹丹呐，这是给你的钱，我把该还你的都还你了，可别来找我啊！
2: 丹丹，丹丹，你别来找我呀！丹丹，
3: 满墩儿，你别吓唬娘了，满墩儿。他爹，这可咋办呢？
4: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3: 天哪，丹丹，娘的好儿媳妇，娘求你了。娘知道你有天大的冤屈，娘知道你是好孩子，你就看在爹和娘的份上，你就饶了满墩吧。娘求你了，老天，求你保佑我儿子。
1: 今儿个几几了？
5: 你不会看月亮啊？十七了。
1: 再有两天就两期了吧？
5: 你是说丹丹吧？
1: 巧，巧巧，
5: 我不怪你，真的。毕竟你是他抱大的。
6: 他爹，我想去给丹丹上坟，要不在丹丹的坟头上哭一场，我这心里都堵得慌。
4: 这满墩造的是什么孽呀？我们老梁家欠丹丹的，下辈子也还不清。
7: 其实这人已经死了，路又这么远，我看就不用了。
4: 那可不行，丹丹是怎么走的，我们老两口子心里最清楚。满墩儿抽不出空，我们老两口子怎么也得在丹丹七七之日内到他坟上哭上两声。
6: 可不是嘛，要是不回去，我们后半辈子都过不安生啊。
4: 哎，
7: 我主要担心二老身体，这一路上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
8: 哥，梁大娘，你们要真有这个心思的话，就在十字路口给我姐烧几张纸，我姐她能收到的。
4: 那是两码事。刚才你大娘不是说了吗？我们这要不回去呀，这后半辈子都不得安生。
6: 是啊。
8: 哎，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不是刚买了辆玻璃马车吗？让瘦猴赶着车把二老送回去，上完坟再把二老接回来。哥，你说呢？
4: 行行，
7: 好，那就这样。
1: 哎，这上坟的东西到了祁县县城，你们再买吧，路上带着不方便。
6: 好
1: 啊，娘啊，
6: 哎，
1: 上坟的时候您替我给丹丹多叨念叨念，就说我这辈子对不起他，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他。
4: 这还像句人话？
1: 那个，我跟巧巧这刚好点，你们可别当着他面说给丹丹上坟的事
4: 啊。这我知道。
1: 拿着
6: 走。

0: 宝英，天青姐姐死后，她的情绪一定非常沮丧，没怎么影响到生意吧？
1: 哦，那倒没有，尤其这趟恰克图跑下来，驼队把包头赈灾的传单往下一发，现在谁都知道志同贸易公司拿出了1000块大洋的捐款来捐助了灾民。

0: 已大大提高了志同贸易公司的威信，现在主动找上门来要和我们做生意的商家太多了。
1: 嗯，这样一来，现在我们生意的资金缺口就越来越大了，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0: 资金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也会想啊，说志同贸易公司能拿出1000块大洋来捐助灾区，他能没有偿还能力吗？所以说不用贷款，让我们代销的商家那推都推不出去啊。
1: 这个田青啊，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他这1000元的捐款换来了成千上万的利润。
0: 是啊，哎，田青这小子真是个做生意的天才。不过太声张了，怕树大招风啊。
1: 怎么讲？
0: 你看这生意越做越大了，张库大道常来常往，我是怕这条路上越来越不安全了。
1: 嗯，你的担心有道理，要不再增加一些炮手怎么样？
0: 我有个想法，那样太奢侈了，还要增加成本。我想跑一趟黑土崖。
1: 你要去见刘一刀？
0: 对，只要跟他达成了一致，张库大道基本上就安全了。
1: 宝银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跟刘一刀结过梁子。
0: 是啊，他是个草莽英雄，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1: 嗯，这个办法不行，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不用想，我心里有底。
2: 丹丹，丹丹，你怎么不理娘啊？娘知道你听得见，娘来跟你说会儿话。自打满堆儿把我们接走以后，娘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句话呢，你就走了。可是娘知道，是娘对不起你，是满堆儿对不起你啊。你怎么就不跟娘说句话呀，丹丹？你听见了吗？啊，你答应娘，听见了？好孩子，娘告诉你，满堆儿改好了，满堆儿的给你烧纸了。丹丹，好儿媳呀，你比他大，你知道疼他。照顾他，可你就是不管他。丹丹啊，你在那边要好好过日子啊。
3: 有话你就说吧。
2: 丹丹，
4: 亲家，我们田家有个规矩，祖坟里只埋田家男丁和田家的儿媳妇儿，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进不了祖坟。丹丹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我就跟豆花商量了一下，把她埋到了这儿。我不忍心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儿，成了没人守没人管的孤魂野鬼。
3: 陈家母，你不说我这心里也明白，满堆儿休了丹丹，我们老梁家没有休了他。再说丹丹也没有在家，他应该埋在我们老梁家的坟地里，这事儿我做的

0: 回家了，跟娘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

0: 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了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0: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

0: 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

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

0: 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了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2: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3: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酒1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3: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

0: 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着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

0: 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这街上的难民少了许多啊。
1: 听说包头的志同贸易公司通过同乡会发起了赈灾捐款，然后把这些捐款啊送到晋北的受灾的县区了，所以啊难民当然少了。
0: 志同贸易公司干什么的？
1: 听说是从包头到恰克图倒卖皮革和俄国货的，他一家就捐了1000块大洋的善款。
2: 捐了那么多？那他是烧包啊，这小子也太有钱了。大哥，我看这可是咱们一个机会啊，你说是不是？
0: 捐了那么多，他是个善人，往后遇着志同就驼队
2: 抢，
0: 绕着走。
1: 大哥说的对，志同这一回救活了多少穷人，我们抢他不仗义。
2: 咱们坐下吃点东西吧。
0: 走吧。
2: 哎，小二，

0: 来把着马啊。
1: 哎呀，你说这俄国人真能琢磨哈，这车坐的真是舒服啊。
2: 可不是嘛，这腿底下还能伸开、要是坐咱那大花轱辘车呀，得盘个腿儿，等到了地方啊，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天都颠死了。
1: 是啊，赶明儿啊叫满队儿也给咱们买一辆啊。
2: 你说什么呢，你嘴皮子一碰就能买辆车呀，满队儿买得起吗？
1: 这车贵倒是不贵，就怕满队舍不得这笔钱。
2: 这富日子啊就得穷着过，这以后啊节省着点才对呢。
1: 有钱不花，老话讲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用着用着菩萨供着。哎，你看人家田青，人又买车是又买房，就说他穿那个衣服吧，也比满队穿那好啊，人家也没花谁，也没吃谁。
3: 老人家，咱们吃了饭再赶路啊。
2: 好，
3: 慢点。
1: 哎呦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3: 哎哎啊，哎，走走走啊。
1: 哎呦，哎，
3: 慢点啊。
2: 哎，
3: 谢谢啊。这位客官，你求什么呀？是求财还是求官运还是算流年呢？
4: 我来算一算你那眼睛是真瞎还是假瞎呀、
3: 哎呀，我的娘啊，哎，我说三当家的，我正要去找你呢，有好买卖。
4: 什么好买卖？
3: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在祁县到包头的路上正走着一辆俄式玻璃马车。
4: 真的？有炮手跟着吗？
3: 好像有六七个。你想想，这不是有钱人啊，谁坐得起玻璃马车？这可是一桩肥得流油的买卖。
4: 好，塞半仙儿
3: 啊，
4: 你就等着分肥吧。啊，
3: 哎，不错啊。两满对儿，两满对儿，我让你今生今世不得安生。
5: 哎呀，我是想啥来啥呀。好，这个塞半仙就是我的福星，他一进门我就天天发大财。
1: 是是，大哥，这肥羊已经进了沙湖口了，我们在口里面做，这要是惊动了巡防团怎么办？
5: 二当家的，你在上头，把巡防团给我盯住了，一旦有动静就告诉我。
1: 行，
5: 山里豹子，
4: 哎，
5: 带上十几个弟兄跟我去砸响窑。
4: 好了，
5: 快翻头准备。
4: 好。
6: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吁吁
4: 吁！大哥，玻璃车。
5: 好啊，想啥来啥。弟兄们，报仇！
4: 弟兄们，
6: 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
4: 有劫道人，走！
7: 有劫道人，
4: 快走！
5: 快
4: 快
5: 快
4: 快快快！
5: 站住！
4: 快
5: 点！
4: 别
5: 动！
4: 别动！停！停！停！停！停！
5: 别动！
1: 怎么回事？啊！
3: 劫道了！
1: 别动！都别动！都别动啊！
5: 下了他们的枪
4: 啊！
5: 把枪拿！
4: 这
5: 给你！把枪拿！
4: 给！
5: 喊你！
3: 快救我吧！
5: 哎，
1: 别怕啊！你们都别动啊！让个这老杂头子来对付他们。
5: 你们几个，快点！
4: 快点！
5: 你是哪家的老太爷？
4: 快点！
1: 我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儿子是包头兴盛制革厂的经理。你们今天见了我，哪

0: 你们就认倒霉吧。
1: 哦，怎么个倒霉法？你说给我听听。
0: 啊，这第一呢，我儿子生意不太好，欠了一屁眼子的饥荒。这第二呢，我儿子是出了名的铁公鸡、琉璃猫。你们绑了我们的票，我儿子是不会来赎我们的。啊，有句老话叫“贼不走空”嘛。这样吧，我这有一份给我原来儿媳妇上坟的十块大洋，啊，送给你们，就当买路钱了。
1: 有尿，能不能从你儿子那儿取出钱来？我得试一试，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吧。
2: 我也跟着去。
0: 哎呀，我说你瞎跟捣乱什么呀？
2: 要死也得死一块儿啊！
0: 哎呀，你这
1: 带走！
3: 哎，不行，当家的，人我不能让你带走。
1: 朋友，不要伤了和气。
3: 好，那大当家的敢报上名来吗？
1: 哼，听说过刘一刀吗？
0: 啊，刘一刀
3: 听过，口外有名的山大王。
1: 我就是刘一刀，走，快走，
4: 快点，
0: 走走走走走，
4: 快点走，快走，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走，快走，
4: 快走，
3: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
3: 快，回来了，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来坐下。
3: 大哥，
1: 来喝一口。尝尝这肉。
0: 哎呀，他们答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听着，你把这个事儿给我盯住了啊。
0: 没问题。
1: 有意思，你们都不怕死吗？
0: 问我呢？哎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们俩这都土埋半截子的人了，就是死了那也是喜丧啊，是吧？你说我们还怕啥呀？
1: 有点意思。你不怕死，那你儿子愿意让你死吗？
0: 我儿子早就盼着我们俩死了。
1: 怎么说？
0: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儿子生意不好，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你说再养活我们老两口子，他不早盼着我们死啊？
1: 别瞎扯，你儿子生意不好赔钱，哪来的这么好的玻璃车呀？
0: 我说当家的，这你可是上了当了，那个玻璃车不是我儿子的。
1: 谁的？
0: 你还记得刚才那个，在车后面那个，穿那个，好衣服那个，豪瘦那个人吗？
1: 穿绸裤绸褂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他。
1: 哦，是他的。
0: 哎呀，不是，他呀，是东昌银号的管家。这辆车呢，是从下个图买来的，他们啊。从山西送人回包头，我儿子一想啊，就顺便把我们老两口子一块儿带回包头。售后一想，行啊，这车闲着也是闲着吧，还能弄点外快呢。他管我儿子要了十块大洋啊。哎，我说当家的，这要是真的把我们老两口子撕了票，到时候你得跟我儿子说一声。他没把我们送到地儿，至少还能要回五块大洋。
1: 行了，别瞎扯淡了。包子，一会儿让他把衣服脱下来，送给他儿子，啊，
3: 好，
1: 让他儿子来赎人，六天之内，交不出五百大洋，让他儿子到这儿。

0: 给他爹娘收尸。
1: 出什么事了？
2: 我们遇见土匪了，两位老人家都被土匪绑票了。
1: 现在怎么样？
2: 猴哥在那儿等着，等着土匪开价赎人呢。
1: 告诉周猴，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人赎回来。
3: 哎，这边请，先生。啊，这位就是东昌银号的侯管家。
4: 那就谈谈条件吧。
5: 我们当家的等着你呢，跟我来吧。

0: 你就是那个东昌银号的管家？
1: 鄙人姓侯。
0: 知道我今天跟你谈什么吗？
1: 交赎金赎人。
0: 嗨嗨，还算明白。掏钱吧。
1: 我得先见人呐。这我把钱给了你，你交给我两具死尸，那不成了鸡飞蛋打了吗？
0: 来，带人带人。

0: 哎，杨老板，到了那儿啊，咱们就见机行事啊。
1: 哎，就这儿，没错。哎，您慢走啊。哎呦，客官，哎，请进。
2: 坐吧，哎，坐，
0: 老板，
2: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是，黑土崖。
2: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跟田青一起上山的吧？你的名字我记不住了，那次开山门你吓得尿裤子了，我还以为你是个没出息的货呢，没想到啊。你小子居然发财了，真是人不可貌相啊！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
0: 这么说，你们是他乡遇故知啊？哎呀呀！啊，来来来来，哎，喝，来，
2: 赎金带来了吗？
3: 带来了，但是这一时没凑那么多。
2: 那你带了多少？
3: 100块。
2: 100块？
3: 这我都砸锅卖铁了。你
2: 这也太少了点吧。啊，
0: 既然大家都认识嘛，你看能不能在你们大当家那儿多给美言几句呀？
2: 不太好办。
3: 您看，要不咱这么着，咱先打个欠条，到时候您先把俺爹娘放了，半年以后你们再来取。
2: 你想什么的你？
3: 对，
2: 让我把肉票放了再来取钱，到时候你让警察或巡防团再来抓我啊。
3: 不会，您再给我10个胆我也不敢呢，您放心吧。
2: 算了，谁让我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呢，拿来吧。啊，
3: 哎呦，这您可是真仗义。
2: 100块。
3: 哦，
0: 谢谢。
2: 好了，
3: 真仗义。
2: 来
4: 。哎呀，你们都上当了！土匪是把俺的衣服扒走了，去找俺儿子要赎金去了。
5: 没关系，只要您二老都平安无事就好了。
4: 哎，
5: 这样吧，明天一早，咱们就回包头。
6: 董事长，是我没用。是我没能保护好。

0: 这回你可真得注意点了，因为这个刘一刀一直认为是你害死了他老婆。
1: 我知道。
2: 曾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啊！当初要不是我跟何先生分子拿钱，这100块也白搭了。
3: 我看你还挺聪明的嘛。
2: 你说谁能想到取钱的是山里豹子呀？幸亏他认识我，我这才借坡下驴，这才少拿了100大洋啊！哎，
3: 他们不会拿了赎金还不放人吧？
2: 这不会，这是道上的规矩。要了赎金不放人，以后谁敢给他赎金啊？他不自摆家门吗？
3: 我看你啊，还挺得意的嘛。
2: 得意？100大洋，窝囊死我！你说那田军他是人不？他不穿的我爹娘坐他那破玻璃车臭显摆，能出这事儿吗？
3: 你说的也是啊。
2: 我跟你说，就他那点臭事儿，我明天非满大街给他嚷嚷，我让他在包头能做人啊！
4: 哎，一碗刀削面来了，客官您慢用啊。
1: 啊，谢谢。
4: 您二位要点啥？
1: 啊，2碗鲍鱼。
4: 哎，2碗鲍鱼。嘿嘿，客官您慢走。
1: 啊，
4: 哎，常来啊。
2: 南瓜。
4: 哎呦，梁老板，您还需要点啥菜啊？
2: 净跟我逗，梁老板，坐下。
4: 啊，别。我一个小二就别做了吧，啊！
2: 你做好久没见聊聊，最近怎样啊？
4: 啊，还行吧。
2: 哎，我跟你说件事儿。
4: 你说。
2: 我今天见到山里豹子了。
4: 这山里豹子他还没被警察抓走啊？
2: 我爹娘。让他给绑票了。
4: 不对吧，满墩儿？你爹娘不是坐着田青的车回山西老家了吗？
2: 啊，对呀。你也知道这事儿是吧？对呀。我爹娘就是从田青的车上让他们给绑了去了。
4: 对，你没去吗？啊，对对对。哎，刘一刀还没死啊？
2: 你听清楚了，我爹娘从田青的车上让他们给绑去了。
4: 对呀，你没有去吗？
2: 不是，你咋听不明白？我爹娘坐田青的车，
4: 啊，
2: 让土匪给劫走了，啊，然后这田青就跟没事人似的，问都不问这说明声，你明白没？
4: 明白了，
2: 明白了。你不明白，这就等于说田青没照顾好我爹娘，把我爹娘丢了，让土匪找我要钱。啊，他办的这叫人事儿不？
4: 那你爹娘现在呢？
2: 我刚把赎金交完了，刚回来了。
4: 那你现在先闭嘴。
2: 我为啥闭嘴？那土匪刚从我手里拿走200块大洋啊，200块呀，真金白银，我为啥闭嘴？他前天吃人饭不拉人屎，还不许我说了。
4: 满墩儿，我得走了啊，这面钱我不要了，就当是喂狗了啊。
2: 哎呀，你怎么骂人了？
4: 你走，
2: 我花钱吃面，你凭什么让我走？小心我砸你爹！
4: 哎呀，满墩儿啊，我跟你说，这个店是公文配开的啊，你砸多少赔多少。哎，你有种你就砸，啊！满墩儿，你往这儿砸，啊！
2: 你往这儿砸！
5: 哎，怎么了这是？
6: 怎么了？
5: 吃的好好的，怎么样？
2: 哎哎哎！你。

0: 就是啊，有话好好说呀。
1: 咋？好，放下。
2: 不行。
1: 好，
2: 田心他是个贼。
1: 校长，校长，
2: 赶紧抓田心跟土匪子一伙的。
3: 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1: 好了，
2: 我让他以后能在胖头上混，我就不姓了。
3: 少说两句。
4: 好。哎，赶紧把马卸下来啊，拿到后院马棚里，一点水，
5: 何先生，
4: 喂点草料。
5: 何先生，
4: 哎，
3: 知道了。
4: 梁老太爷、老太太给送回来了。
5: 山里豹子送来的？
4: 不是，田青给送回来的。
5: 他在哪儿呢？
4: 老太爷没让他走，在客厅里等着你呢。
5: 正好呢，问问他。
4: 梁经理，
5: 田青，
4: 你消消气儿，你听我说、
5: 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啊？我爹娘坐你玻璃马车让土匪劫了，山里豹子管个120赎金，爹你甭管，今儿我让他跟我好算账。
4: 王八
6: 蛋，找你算账，你算什么账？站好了，我跟你说清楚。
5: 你说，
6: 刘一刀劫我们的时候，守候根本拦不住。刘一刀把我和你娘绑架了，是我说你是我儿子，人家才到你这儿来要赎金。你跟田青有什么关系啊？
5: 反正跟他有关系。
6: 放你娘的狗臭屁！
5: 你骂我做甚啊？
6: 我骂你不知好歹。田青知道了这件事，连夜把自己的生意都放下了，赶到沙湖口去了，把我们俩给赎出来了。当时你在哪儿？啊，要不是田青不惜代价救了我们老两口子，我们在那儿，那不知受了多少罪呢？知不知道？
5: 我哪知道？
6: 你不好好感谢田青，可你倒好，你还来指责人家，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啊，你不知道你怎么不把人家往好里想啊？
5: 我没有，
6: 你没有。
7: 梁大伯，算了。您别生气，其实满队说的挺对，如果不是我让少侯送你二老回去的话，满队也不会损失200大洋。满队，你拿200大洋我来赔。少侯，
6: 你拿什么钱呢？
7: 梁大伯，该我田青出的我一分也不会少。满队，这是200银票，你收好。
6: 田青，田青，恩将仇报啊！你走。
8: 满墩儿，你过来。
5: 娘，
8: 你呀，
9: 满墩儿，山里豹子不是向你要100大洋，你怎么管田青要200大洋呢？
5: 我丢这么大人值多少钱？
9: 对儿啊，
10: 何先生请。
4: 哎，
10: 您稍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4: 哎，好
10: 啊。田董事长，何先生来了。
11: 好。哟呵，哎，何先生您来了
4: 啊！
11: 您看您来还通报什么？快里边去。
4: 哎，好。
11: 局长，
10: 哎，
11: 您啊，应该事先派人通报一声，那好准备准备啊。
4: 嗨，
11: 来，何先生，请坐。
4: 哎，好。
11: 何先生，您可是第一次来我这儿啊？
4: 嗨，我是厂家的管账先生，您呢？是代理商。我要是老往您这儿跑，这200对能满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小心眼儿。
11: 看来您今天来找我是公事啊？
4: 不，私事。
11: 那您今天就不怕梁满对小心眼儿？
4: 我辞工了。
11: 是吗？梁满对把您给辞了？
4: 不，是我不愿意在那干了。
11: 这是什么原因啊？
4: 你说给山里豹子交赎金的时候我就在场，是我亲手交给他100银票的呀，可是他呢竟然朝你要200，哎，对半的利呀，诚信何在啊？所以我不愿意跟这种人打交道，他还把玻璃车的事儿都告诉土匪了。
11: 何先生，你说这梁满对现在也不缺钱，他怎么还那么小心眼儿？
4: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11: 算了，不提他了。何先生，您下一步怎么想的？
4: 您要是不嫌弃啊，我干脆在你这讨口饭吃得了。
11: 嗨，瞧您话说的，正好我呀，现在要扩大经营，缺一个总会计师。

0: 这个职位，非你莫属。那好啊，我什么时候接手？现在还不急。何先生，我想先给你买一栋房子。你回草原，把我的老嫂子给接回来吧。何先生，在外漂泊大半生了，也该享享清福了。
1: 天晴，我……哎，我什么也不说了。
0: 你以义来，我以身许。
1: 何先生，您是我生意上的启蒙老师，我想找机会报答您还找不到呢，您什么也不要想了。
0: 其实呢，我也是冲着裘老板，爱屋及乌嘛。哎，其实我在梁满顿身上付出的心血啊，那比你多多了。
1: 何先生，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
2: 梁满顿说，玻璃车的主人不是银号的经理，是田青。
3: 没错，是梁满顿，亲口说的。
2: 你看到田青了吗？
3: 跟我交涉那个人号称是东商银号的管家，就是那个瘦子，我根本没有看见田青。
2: 这么好的一个报酬机会，又错过了。
3: 哎，大哥，咱也不算一点收获没有，至少知道田青已经发财了，还开了个贸易公司，专程跑张库县跟俄国人做牛皮生意，这收获也不小嘛。
2: 好，我们就在张库县等他。
3: 啊，另外，大哥，你不是打算给兄弟们散伙时发点养家糊口、做生意的小钱吗？这钱就从田青这小子身上出。
2: 我不但让他出钱，还要让他流血。
3: 对，杀了田青，给嫂子报仇。
2: 对。

0: 这是你们吴团长的意思吗？
1: 不不，这是北京方面的意思。
0: 我王府卫队是按大清顺治年间的组织定的，你们民国政府也是认可的。怎么，吴团长不晓得？
1: 知道。可是上头认为，其他王府的卫队均在百人以下，像您的卫队多达数百人，这让北京方面很是担心，不知道可否削减削减。
0: 好的，回去告诉你们吴团长，就说我一定会削减我的卫队，一直削减到他满意为止。
1: 王子殿下，您的心胸真是很宽广，顾全大局。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啊，等等，我已经让我的厨师宰羊了。
1: 在下军务在身，就不迟了。
0: 巴特尔，替我送客。
1: 告辞。

0: 这个张副官来者不善呢。
1: 是啊，他们是想不费一枪一弹就消灭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革命队伍。
0: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你说。
0: 李毅不是在黑土崖当过三当家的吗？让他带上150人上大青山，这样武装力量就可以一分为二，他吴玉坤有苦也说不出来了。
1: 好主意。
2: 团座，您这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果然奏效，诺言王子的卫队只剩80人。
3: 可口外驻军的情报是，大青山附近最近多了一个100多号人的柳子。
2: 这，您的意思是诺言王子给我们来了个改头换面蒙混过关？团座，我们要不要再向北京方面告他一状？
3: 告他什么呀？
2: 告他经商是支援乱党。
3: 你有证据吗？
2: 这，
3: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张副官先别着急，我早晚要对付他。
4: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4: 对，用揉骨老方牌。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

0: 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

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6: 好的，收到。
5: 不要心存侥幸，
7: 禁止通行，
5: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8: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

0: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突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石头。
0: 死文明，老杨醉。
1: 咱们大家干粮，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1: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

0: 确实透明啊。
1: 哎，
0: 啊！起来，够了啊！

0: 山里豹子，
1: 他，
0: 真是他！
1: 小子们，上点把换留下，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枪子可不长眼睛。
0: 干什么？
2: 别怕，我来这里。

0: 匪全盯上他们。
1: 看，快看，好像是李毅大哥他们。李毅大哥，李毅大哥，
2: 天晴，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回来了？
2: 诺言王子让我们暗中保护你，没事，快上路吧。
1: 那行，定了，谢谢王子殿下。
2: 好，走吧。

0: 你要去黑土崖？
1: 对，因为我们常走这条路，这会儿土匪对我们威胁太大。
0: 你认为有这可能吗？
1: 我认为有可能。我太了解刘一刀这个人了，他还算讲义气。
0: 你一个人去，这可太危险了。
1: 为了商队安全，就这么办吧。
0: 这事儿是不是再跟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1: 哎，别别别，我已经跟他商量过了，他也是怕我出事儿。你就在外边接应我就行了。啊，
2: 请问进山的这位英雄，你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1: 徐木匠。
2: 木匠？那你是大木匠呢，还是细木匠？
1: 反正我最擅长的是给那些欺压百姓的军阀、官僚、地主做棺材。你说我是大木匠还是细木匠？
3: 我看你还是给自己做口棺材吧。
1: 对不起，二当家的雕虫小技。大当家的，你这几十条枪要是一齐开火，非把我打成筛子不可。但是我要提醒你，我在躺下的一瞬间，得有五个人跟我一块死，先死的就是台上的人。
2: 有种。徐木匠，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有什么事？你说清楚喽，那就没事了；要说不明白，你就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
1: 我就是不希望上次抢商队的事件再次发生。
2: 徐木匠，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官府叫我是土匪，我做的是没本的生意。我要不去抢劫，那我的弟兄们就喝西北风了。
4: 就是喝西北风啊！
1: 大当家的，可道义有道啊，看你抢的是谁，怎么个做生意法？
2: 那你告诉我，谁不能抢？什么事不能做？
1: 诺言王。

0: 子的商队就不能抢。
1: 为什么？
0: 因为落雁王子商队赚的钱是为老百姓做事的。
1: 为穷老百姓赚钱？好啊，我这在座的全都是穷人，那么他赚的钱也给我花吧。
2: 是啊，给我花，给我花
3: 啊！就是啊，给我花呀！大家有分啊！
0: 大当家的，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冤大头啊！
0: 我说这上边的人是谁？
1: 袁世凯。
0: 嗯，大当家的是山东人吧？你也经过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以后，清政府答应把台湾所属诸岛，包括辽东半岛，全部割让给小日本，并且赔款20000万两银子，这比日本3年的岁数都高啊！这段历史你没忘吧？
1: 你接着说。
0: 就是这个袁大头，他想当皇帝，他要跟日本人签署21条。
1: 什么21条、28条的？我听不懂，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就是这个脑满肠肥的人，要是真的和日本签订了这个条约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国所有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了小日本。大当家的，也包括你的一亩三分地儿。
1: 我听懂了，那这跟诺言王子有什么关系？
0: 就是你说的那个不算穷人的诺言王子，为了不让袁大头的阴谋得逞，他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皇上的赐物，全部拿出来运往北平，转向南方，支援国民革命。
4: 哎，这个人不错，
5: 就是好，
6: 真好。
0: 大当家的，听明白了吗？
1: 嗯，像这样的蒙族王子，还真不能接。
0: 可打劫他商队的正是你刘一刀，你无形当中帮了日本人，你说你还算中国人吗？啊？
1: 他说的是给北京的官员下聘礼啊。
0: 他要不这么说，能通过杀虎口吗？
1: 啊，我这就明白了。从今天开始，凡是诺言王子的商队，我刘一刀绝对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回去告诉他，张库大盗，他放心的去走，不但我不抢，别的柳子抢他的东西，我照样帮他。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
0: 讲。
1: 我不是冲着你徐木匠的面子，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0: 谢了。
1: 上酒。
7: 撤！撤！
8: 你说什么？刘一刀说他不抢劫诺言王子的商队了？
9: 没错，我亲耳听到的，是一个姓徐的木匠跟刘一刀谈的，已经被我拿住。
8: 是吗？那个姓徐的木匠在哪儿呢？
9: 哎呀，后来刘一刀下令又给他放了。
8: 放了？
9: 啊，
8: 好你个刘一刀啊，我看你的脑袋在肩膀上也扛不了多长时间了。二当家的
9: 啊，
8: 这次你表现不错，但你要继续给我盯紧了刘一刀，一旦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9: 是。吴特长，你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走了。
10: 团长，这刘一刀到咱们口子里作案，咱们管还是不管？
8: 你管他干什么呀？你先让他把那5000块大洋交齐了再说。

0: 回去之后啊，咱们休整三天，由公司给大个子办个婚礼，大家都去喝喜酒。
1: 哎呀，
2: 高兴点！
3: 哎，大个子，到时候入洞房需不需要我们兄弟帮忙啊？
1: 你别，
2: 我
1: 你别，
2: 我热热闹闹的。
1: 少侯。

0: 细胳膊细腿别跟他闹，他要急了把你撅折喽。
1: 这块顶这块成吗？
2: 成。
1: 四十九，哟，这张皮子
3: 二等的，
1: 梁经理好眼力啊！这，
4: 哎，马队儿，过两天大个子要结婚了，你也凑个热闹吧。
3: 啥东西还能娶着老婆？
5: 怎么样，当家的？剪尺剪完了吗？
3: 他坐那儿一边喝茶，想也没说，剪尺的事儿都交给瘦猴了。
5: 瘦猴？这田青啊，可真精，让瘦猴出面掐你。
3: 这瘦猴还挺公平。
5: 瘦猴也会公平啊？
3: 我是真没想到，这瘦猴现在成了田青面前大红人了啊！你没看那穿着举止，还真有个人模狗样的。
5: 这田青啊，还真敢用人。
3: 我听说偷了配方的赵师傅，让他给轰走了。田青不是敢用人，他是会用人。这点我得跟他学呀。今天我跟李老妈子说了，伙食开支呢，给每个工友每天加一毛钱。省钱不能从嘴里省啊，吃饱了才有劲儿干活。你越克扣他们，那他们越反感。到时候给你出工不出力，再做点手脚，那麻烦就大了。
5: 当家的说的对。你说啊，田青从变成穷光蛋到去拉骆驼算起，这才一年多的时间，他怎么一下子就办起了这么多的货站，还能拿出400多块大洋做定金让你替他熟皮子呢？
3: 说的也是的。
5: 当家的，你说他是不是干土匪了？
3: 不会，他要干土匪走西口那年就干了。
5: 那你说他哪来的钱呀？
3: 啊，俺也想不通，像是有人给他投资了。
5: 谁给他投资啊？你那么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就求借无门，他就有人投资了？
3: 你别忘了他有个有钱的爹，
5: 开棺材铺的田耀祖啊，
3: 还有一个呢，徐木匠。
5: 这徐木匠哪有钱呀？
3: 哎，徐木匠没钱，徐木匠认识那四子王旗的王子有钱呢，还是爹多了好。你看人家田青，一个亲爹，一个野爹。哎，对了，那听说那个傻大个子也找着个媳妇了，要不我也给随份礼，好歹一起共过患难。
5: 你看着办吧。
3: 哎，你怎么又吃酸的了？
5: 这几天我又想吃酸的了。
3: 你可真行。
5: 我一个人能行吗？
3: 哎呀，太好了。
5: 哎呀，什么呀，
3: 完蛋了。
5: 行了行了你。
1: 哎，弟兄们，都来给我道喜啊！恭喜恭喜！
6: 少侯，快把帽子给我！
1: 哎，弟兄们，咱们都来打鼓庆贺啊！
7: 哎，干胜呢？啊，家伙，这吵吵嚷嚷的，像癞蛤蟆炒糖似的。
1: 哎，弟兄们，他骂人！哎，我看啊，这里边就你长得像癞蛤蟆，是不是，弟兄们？
7: 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说。哎，瘦猴啊，你还别嘴硬，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闹洞房，从你新娘子的裤子里，哎，掏长虫。
8: 哎，你说啥呢？

0: 啥叫掏长虫啊？
1: 哎呀，别问了，他那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哎，好了，
0: 讨厌你们俩，赶紧别闹了，
1: 别闹了，别闹了，这要开席了，别闹了，快坐下。哎，
2: 请吧。
3: 那个，按照咱们山西的老规矩啊，这新郎新娘都拜完天地了，咱们呢现在来点新鲜玩意儿，这不民国了吗？再来点新鲜的结婚方式，请咱们田董事长给咱们讲两句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那我就说两句。我代表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的全体员工，首先祝咱们的职员傻大个子和他的新娘子能够幸福。
5: 好，好，好，
6: 恭喜啊！
7: 恭喜，恭喜，恭喜！
1: 好，我作为大个子的上司，我要对新娘子好好交代一下。其实我们的傻大个子一点都不傻，要不然我怎么敢把60多头骆驼、30几号人的驼队交给他呢？那个田青不成了傻大个子了？
8: 一点都不傻，
9: 田青夸我呢。
1: 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保证，只要你嫁给我们傻大个子，绝对没人敢欺负你。就这样，他一个人能扳倒一头骆驼，就说，别说瘦猴，就说王南瓜吧，就他这样的，他一个搬10个8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福我们这对新郎新娘能够白头到老。来
10: 来，干了啊！
11: 恭喜啊！
12: 白头到老，
10: 白头偕老，大哥。
13: 在这等着吧。
1: 再喝一杯。
14: 来，干一杯。
10: 来，
15: 恭喜啊，傻大个子。
9: 啊，喝吧。
1: 哟，满对儿，哎，你也是来和大个子喜酒的吧？来，快来坐。
15: 哎呀，今天来的够全的。
16: 来来来，进来进来。
15: 对不住啊，来晚了
10: 啊。满对儿，坐吧。
15: 这是嫂子吧？哎呀，真漂亮！哎呀，恭喜啊，
1: 满对儿，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15: 哎，我不说了，不说了。
1: 哎，说两句。说，
15: 那我就借着大个子婚礼说两句啊。主要是田青这地方选得好，公文配的油面馆儿，这是咱这伙子人当年到包头第一个落脚点啊。这人也请得好，你看咱都是黑土崖上共过患难的兄弟姐妹，时间过得真快，一晃8、9年了吧。咱大家越来越好了，来，咱干一杯，为咱这情分。
1: 来，
9: 干，
1: 来，
9: 嗯，来。哎，豆花，你那个亮闪闪的是个肾啊？
17: 哼，你说这个呀，这要是我自己的话，我根本不舍得买。这不田青说了吗？做生意的行头，做生意场上啊，就兴这一套，没办法。
3: 这对，人是衣裳，马是鞍。
9: 对，那也得是好马配好鞍啊。像我们家那个丑婆娘，那手上只配戴个顶针儿。
17: 行了吧，南瓜哥，你说这句话心里不虚吗？他那个媳妇儿啊，俺们都见过，那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他这会儿在背地里说人坏话，南瓜哥你等着吧，等我见到嫂子啊，肯定得告你一状。
9: 哎呀，这叫啥呀？啊，这叫孩子是自己的好，这媳妇儿还是自己的好啊。
18: 哎呀，不行啊，我看不见了，你帮我认上吧。老喽，哎呀，
19: 老两家的小伙帮你认上。
18: 瞧你。哎呀，老头子，要是巧巧能给我们再生个小子该多好啊。
19: 不是你说的能生个大胖小子吗？
18: 我当然想啊，可是我看巧巧走路的那样，那屁股扭的不像是生小子的样。哎，你没看出来啊？
19: 哎呀，那地方是我这当老公随便看的吗？哎呀，但愿生小子吧。
9: 马段儿，

0: 坐过来。
1: 这叫郎才女貌。
0: 满多儿，满多儿，好长时间没来油面馆了啊！敬你三杯。
1: 哎，我这酒量你不是不知道，三杯下都钻桌子了。
2: 王南瓜，别欺负人啊！要喝就划拳，谁输了谁喝。
0: 划拳？
1: 成，划一个呗。
0: 不划拳，这样，咱们扔鞋，战鬼卦。
1: 这狗嘴吐出象牙，人家大喜日子你扔鞋，战鬼卦。
0: 不合适，不合适。那也得喝，来。
1: 哎哎哎，不喝。
0: 咋了？这有钱人还不会喝酒了？啊，
1: 有钱有什么关系？
0: 太不豪爽了，你还是个爷们儿吧？啊，
1: 我算不算爷们儿？我就不喝了，怎么了？
0: 哎，那
2: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你俩都算赢了，这酒我来喝，算我输了，行不行？啊，来，
3: 好。
0: 你看看人家田青，向人家田青学一学，那多大的度量啊！
1: 行行行，我是比不了田青，我得跟人学，但是你也得跟人学学。
0: 咋了？
1: 那当初在三岔口一块儿，占鬼卦的时候，到现在就你混得差。
0: 对，我没有那个有钱的老丈人，我也没有把我媳妇休了啊。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咋了？有钱人这耳音还不好使了？
1: 是不太好使，你再说一遍。
3: 哎，南瓜。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王南瓜，你喝了点酒瞎扯些什么呢？惯着猫的胡说八道什么？
1: 没事，你让他说。
3: 哎，满肚儿，行了，他喝多了别理他，耍赖呢。哎，要不咱俩喝吧？
1: 不用不用，
3: 耍老虎杠子鸡咋样？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也喝多了，先走了啊！恭喜恭喜啊！
2: 哎，满豆儿，
3: 哎，
2: 满豆
3: 儿，哎，
4: 老板，老板，别走啊！
5: 哎，爷，哎，您上车啊！喝了喝了，爷爷，哎，您还没给钱呢！哎，爷爷，
4: 哎，
6: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
7: 哎，
6: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
7: 哎呀，喝了点酒嘛。
2: 算了算了算了，
6: 这个，
2: 坐下，大个子。我们喝自己的啊，来，
3: 嫂子别扫你的兴啊！
2: 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大个子，来，
7: 你喝一杯，我喝俩，我连我媳妇一块喝。
5: 哎，傻大哥，你傻不傻呀？啊，你一会儿喝多了爬不上炕，这怎么入洞房啊？这，
3: 哎呀，我说了，看
7: 你管我怎么入呢？
3: 当家的，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没意思。
3: 哟，看你脸色可不对啊，怎么了？是谁惹着你了？
1: 哎，你说那王南瓜，到包头多少年了，还吐得满脑袋掉高粱花子。哎，他敢当着众人的面耍我，什么东西？
3: 田青没怎么着你吧？
1: 田青都能装啊。傻大哥的那婚礼都是他办的，妖美人心呗。
3: 我看啊，田青就是比你有心计。他对傻大个子都那么好，那你说他跟其他人，那还不得个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呀？
1: 还那豆花儿，手指头上戴个黄豆粒儿大的那宝石，显摆的。
3: 真的假的呀？哎呦！要是那么大的话，那可值老钱了。
1: 你想，田青给咱450块大洋当那个定金，到现在不到一年，他哪能那么多钱来？肯定假的。
3: 我看呀，那也没个准儿。你说打他的故意店被官府查封了，又弄了30匹骆驼的大驼队，又给了你450块大洋，做了定金，也不到一年多时间。

0: 间吧，现在又过了两年多了，谁知道他有几个450块大洋啊？
1: 我管不着他，谁知道他有多少？不过他这钱我跟你说，来路不正。哎，你说我叫经理，我觉得就够民国的了吧？
0: 嗯，
1: 你叫田青叫啥？
0: 啥？
1: 董事长。好像就他懂事，别人不懂事。我不懂事儿，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董事长不懂事长的，管他呢！哎，明天啊，你让人再去给我买点山楂，我还想吃。
1: 你这儿赶紧生吧，赶紧生。等咱这儿子再生下来呀，我欠田青的钱就还清了。这制革厂就咱自己的了，
2: 不少啊！啊，
3: 队长，队长，
2: 队长，队长，队
3: 长，队长，队
2: 长，队长，队长，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2: 队长，队长，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3: 队长，队长，队长，队
5: 长，队
4: 长，队长，队长，队
5: 哎呀，哎，你别说，这天路还真热闹啊！哎呀，
4: 这东西
5: 恭喜了啊！恭喜恭喜！
3: 哎呀，谢谢谢谢！
6: 恭喜啊！
1: 哎呀，恭喜恭喜！
5: 来了，
6: 哎，没
1: 错，这是发大财了吧？填口头金了吧？
3: 哎呀，瞧你说的，还见着口头金呢！这是在田青的公司入了股，分了红。哎，哪比得上你这个大老板财大气粗的啊？
1: 外财不富命穷人，我那买卖不关张啊，就不错。
3: 一会儿都上去啊，豆花田青底，咱们好好喝一杯啊！
4: 咱进去吧，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
5: 好，来来，
3: 哎，进去。

0: 哎呀，真是啊，我是真舍不得离开这个院子啊，多好的宅子呀、啊！这真应了那句话了，30年前我在河东，30年后我还得回河东去。
1: 笑三爷，你要留神脚下，那门槛太高了。
0: 天青，

0: 娘，当年您因为药祖输了田家的祖业，一怒之下撒手人寰。儿媳是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您的孙子争气了，他已经把田家大院从夏三的手里赎回来了。如果您在天有灵，可以含笑九泉了。天青，你去，在你祖母面前把蛇头吃掉，这样田家就灭了毒头，避免了灾难。
1: 我们又一次出哨破口了。第一次我的心里就怀着一个愿望，要重振祖业，可是对于到了口外的未来如何，我是一片茫然。第二次再走哨破口是我们成亲后，城门上贴着捉拿我和翠翠的布告，那真是危机四伏。这是我第三次出哨破口，我已经赎回了田家大院，成了走西口晋商中的成功者。
2: 哥，你不要忘了，你的成功跟诺言王子和徐伯伯是分不开的。
1: 嗯，这个我肯定忘不了。这样吧，
2: 嗯，
1: 咱们找家酒楼吃饭，然后再找一家客栈住下，明天呢咱们回包头。
2: 我还真饿了。哎，就去前面这家吧。
1: 好，
3: 在心家世的暗示。
1: 哎，

0: 去。哎呀，田青，你儿子这是用上了个那500块钱呢，这是发了，这是。
1: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速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7: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

0: 去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

0: 箱、洗澡舒毯、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8: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

0: 区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

0: 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了我他吗？
1: 我信。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切记。 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谁做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4: 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艾哥，你咋不把他们叫过来一块儿吃呢？哎，
1: 给您。
0: 这样多不好啊，让人家怎么想啊？
2: 他们俩要是过来，反而吃不好，还不如让他们在那儿吃。小二，
3: 啊，
2: 按照这桌的样子再来一份，给那桌送去。
3: 好嘞，
0: 多加一份酒啊。
3: 哎，好嘞。
0: 这还差不多。艾哥，
2: 嗯，
0: 这次到口外，你有啥打算啊？
2: 头一件事，就是说服薛伯伯会提前跟咱娘完婚。
0: 嗯，这是大事。
2: 第二件，就是跟诺言王子商量一下，把生意做大。
0: 诺言王子说了，让你别老想着自己的生意，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多去看望外面的世界。
2: 我看了，现在的世界，对于中国国民来说，是有很多的黑暗和不公平。我去北京抗议过21条，为救济灾民捐过款，还有我拿志同贸易公司1/3的利润交给诺言王子，而诺言王子又拿这些钱去支持推翻现在无能腐败的政府。诺言先呢，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0: 哼，
2: 现在这个心愿已经完成了，我打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我给他1/2的利润作为支援革命的经费，而剩下来的1/2，我打算用来扩大经营，剩下的1/4是我的。
0: 嗯，算你表现不错。不过呀，我还是觉得你对政治关心的呀太少了。
2: 你啥意思啊？你又想说那个报警钟是不是？
0: 你这个人讨不讨厌啊你？
2: 我怎么讨厌了？啊？就那个小白脸子，整天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文章倒是写的花里胡哨的，真到事儿上他干了什么？一个开当铺，他那赚的就是乘人之危的黑钱。那捐钱的时候他怎么才捐了50贯银元？
0: 人家徐伯伯说了，捐100不多，捐1块不少。你怎么这么算呀？这多少也是善心呢。
2: 是，那说的是量力而行。那个小白脸子干嘛给他爹坟里面放上4块金条作为陪葬啊？
0: 那俩满队捐了3块钱咋不说呢？
2: 是，满队出的是少，但是满队没在走西口的刊物上夸夸其谈，慷慨陈词，教育这个教育那个吧。
0: 你烦人，你不吃。
2: 爱吃不吃，我吃。
0: 谁说我不吃？便宜你啊，我就吃。
4: 王子殿下，什么事这么急把我们叫来？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上级指示我们共产主义小组尽快成立起来，请你们记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的战友，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批共产党员。而且上级还指示我们要尽快的发展共产党员。
6: 陛下，田青他这几年同我们合作，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咱们要不要发展他一下？
4: 我同意李毅的观点，他可以重点培养。
5: 好，
7: 这个是您的分红。
5: 哎呦，这么多啊！
7: 啊，这里边还包括下季度的。
5: 这什么意思啊？
7: 南社长，这个是您15年前跟家父签的合约，到今年年底正好到期，我呀，把您下季度的分红提前支付给您。哎，从明年开始，您跟我们家当铺可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5: 哎，这。

0: 合约上明明写着，这到期了可以再续呀。
1: 南社长，这"可以再续"的意思，也能理解成可以不再续。哈哈，我看您呢，还是好好当您的报社经理吧。这当铺的事儿，您就别跟着掺和了。告辞。
0: 不送。你小子别得意的太早了，哼！
2: 董事长，
3: 何先生，徐伯伯呢？
4: 哎，你不知道啊？他去四子王旗了。
3: 嘿，这人，你说我这新房都给他布置好了，这新郎官倒跑了。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4: 他说我们驼队啊，去下个图，一定会路过四子王旗的，他们在那儿汇合，然后呢一块去下个图，最后啊跟我们驼队一块回来。
3: 这得转到什么时候？哎，何先生，咱们驼队这次什么时候出发？
4: 后天。
3: 后天。不行，我得找瘦猴去，不管他是骗还是诓，也得把徐伯伯给我找回来。
1: 看什么书呢？
5: 你干什么呢？吓死我了！你咋走路跟猫似的呀？
1: 你今儿是怎么了？不对，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可是红光满面的，怎么我替你看这个，你看你的脸色，都面无血色了。
5: 我挺好的。
1: 不用锁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切去欧洲的势力都为了驱逐这个幽灵而实现了神圣的同盟。
5: 你看过啊？
1: 有哪个反对党不把自己的当政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的罪名去回敬那些比他更加进步的反对党和反动敌人？从这一结论可以得出两个观点。
6: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些势力公认成一种势力，而且共产党人已经在全世界公开地证明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意图，
1: 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去对抗那些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
6: 哎，你在哪儿读的这本书啊？
1: 我，是我北京的一个同学寄给我的。哎，你那本是徐先生给你的吧？
5: 不。
1: 德华。徐先生是不是共产党啊？
5: 这我哪知道呀？
1: 那你想当共产党吗？
5: 我没想过。你是共产党吗？
1: 我还不是呢。不过，我读了很多关于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章。哎，我觉得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中国最好的主义。什么时候中国要实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那么就是中国在世界知名的时候了。
5: 这个观点我也承认。
1: 哎，德华，你看这个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阐述这一观点的。
5: 张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你该不是想把它出版了吧？
1: 不，我是想把它刊印在这期《走西口》刊物上。哎，我的意思是啊，把它签印成5000份，像上次赈灾一样，让田青的驼队啊把它传遍整个口外。
5: 我觉得这恐怕不好，因为你这篇文章吧，政治色彩太浓了，容易出事儿。要不然这样吧，反正我也做不了主，等徐伯伯回来，让他顶吧。

0: 可是，徐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快了，该有半个月就回来了吧？
0: 半个月？可是咱们这期走西口马上就要复印了。
1: 啊，要不行的话就等下一期吧。那就先这么定了啊！哎呦，我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
0: 哦，
1: 差点忘了，这一摞儿是油印好的，你剪一剪呢，剪好了，一横一竖的码好，我给孩子喂完饭，我就回来装订，好吗？
0: 你放心吧。
1: 哎，麻烦了啊！哎，你稍微仔细一点，这多剪一张就少一份了啊！
0: 行，你放心吧。
1: 走了啊！
0: 哎。南社长，
2: 哟，
0: 这回啊，我可是来照顾您的生意的。
2: 哦，啊，请坐。字数不多嘛。
0: 啊，字数是不多，可是印数不少啊。
2: 印多少？
0: 5000份。
2: 5000份？哦，还可以。不过。最近呢，这个油墨和纸张啊，都涨价了。
0: 南社长，没关系，价钱啊由您来定。
2: 哦，那就好办了。
0: 但是时间由我定。
2: 哎，半个月？
0: 不，1周。
2: 哎呀，这又是排版，又是剪字，又是校对，是不是紧张了点啊？
0: 那好吧，那我。去东胜印。
2: 哎，别，哎，别，哎，我尽量给你提前赶出来，好吧？
0: 好吧，那就拜托您了。
2: 哎，不客气，
0: 告辞。
2: 哎，请。哎，您慢走。
0: 刘部。
3: 张编辑，
4: 哎，
3: 你过来一下
4: 啊。
2: 张开臂膀，
4: 南经理
2: 接过。
4: 啊，您找我什么事儿？
3: 没事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0: 站住！啊，干什么的？
1: 我在里边上班啊。
0: 行了，进去吧。
1: 啊，谢谢。
0: 你们两个都给我看紧点啊！
2: 是。
1: 哥，怎么回事啊？门口那么多警察。
3: 知道有警察，你还进来？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我还正想问你呢。坐吧。坐。
1: 好。
3: 说吧。你们看我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啊？我们报社能出什么事啊？
3: 没出事，怎么把包敬忠逮捕了？啊，把你们编辑部也封了。
1: 包敬忠被逮了。哎呦！坏了，肯定是他那篇文章闹的。
3: 什么文章？
1: 张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

0: 你不知道官府正在严查共产党，让他把这种文章往刊物上印。如果出了什么，
1: 我根本就没同意他把他的文章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还拿去签印了。哎呀，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这不是把我们的刊物给毁了吗？那早就跟你说过，让你离这种人远点。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2: 当初他进杂志社根本不是我定的，是徐伯伯定的，好不好？
1: 哦，没有你，徐伯伯认识他报警中是谁啊？
0: 会不会牵扯到徐伯伯呀？还有你自己。我倒不怕，只要不连累你跟徐伯伯就行了。
1: 这就不知道报警中骨头够不够硬了。他要真是条汉子，自己站出来把这事儿全给承担了。

0: 他要是软骨头，这事儿可就难办了。
1: 那咱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就看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怎么办？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包先生，在包头工商界，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头面人物啊！这在我调任警察署长之前就有所耳闻呐。光令尊墓失窃大案里边的陪葬就有五根金条之多，你怎么会赞同共产邪说呢？哼，你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和陷害，才牵扯到这个案件里头来的。没关系，说吧，到底这篇文章是出自谁人之手？说，说出来就没事了。
3: 这篇文章是
2: 谁写的？
3: 是我写的。
2: 你是共产党？
3: 啊，不，我不是共产党。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2: 你既然不是共产党，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
3: 我看了一本《共产党宣言》。
2: 哦，你看，是不是这本？
3: 就是这本。
2: 鲍先生，一开始咱们就合作的不错。那请你告诉我，这本是谁给你的？又是谁支持你写那篇文章的？
3: 那篇文章是我自己想写的。这本书是
2: 同乡会会长田青。
3: 哦，不是田青，署长，那田青他一心想买回他们家祖产，他怎么会赞同共产啊？
2: 那就是豆花了，他可是跟你一起编写走西口刊物的。
3: 不是豆花，豆花她是个女人，她头发长，她见识短。
2: 哎呀，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3: 这本书是我在书摊上买的。
2: 小书摊
3: 啊？
2: 哎呀，我只听说小书摊上有卖唱本、武侠小说和出租画的，哪个小书摊上有卖共产党宣言的呀？哪个摊上有？你带我去看看。
3: 我忘了在哪儿了。
2: 鲍先生，我是真不愿意看到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这样，我们得换个地方说事儿了。
3: 哎，
2: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3: 哎，署长。
2: 你看看，鲍少爷，这样多不舒服啊。鲍少爷，您今年25了，此前恐怕没有人敢动您一个手指头。让这帮糟老爷们儿拿着皮鞭揍你，你想都没想过。哎呀，来看看，竹针是为了刺你的手指头的，杠子是为了压你的腿的，哦，还有这个火链子，这个链子搁在炉膛里，烧得通红通红的，让你的双膝跪在上头，撒肉没了，剩白骨头茬儿，烧糊了，烧焦了。就算你能活着走出这个门，下半辈子恐怕也得拄着拐走道了。还有这个烙铁，烫得火红火红的。往你鲍少爷身上的细皮嫩肉上一烙，撒！往后丫头们再给您搓澡按摩，可就没那么滑溜了啊！哎呀，鲍少爷，鲍先生，鲍老板，鲍掌柜的，你是现在说呢，还是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刑具都用上一遍再说呢？

0: 说。好，来呀、啊，给我打！
1: 别打我！别打我！
2: 回去。
0: 来，鲍少爷有话要说。
1: 徐木匠。
0: 谁？
1: 是徐木匠。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老革命党，原来是国民党，现在是共产党。
0: 他是不是会是一种暗器，寸钉子？
1: 对，就是他。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是左西口的刊物主编。
0: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真不知道啊。
0: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定期，他会回山西会馆。
0: 山西同乡会的会长好像是田青。他是共产党员吗？
1: 他不是，他不是。这你知道，这田青他一心就想恢复他们家祖业，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啊？他前两天刚从山西回来啊。
0: 那他的老婆豆花和你一起编走西口的，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1: 他老婆就更不是了，这您都知道。这稿件油印的部分是豆华编的，剩下的都是我手写的。署长，你相信我？
0: 哼，他真的不知道？
1: 他真不知道啊。
0: 你这会儿不跟我说真话，他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啊，
1: 署长。你看我现在都什么样了，我哪敢骗您啊。
0: 嗯，好，既然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我可以饶过你。你要帮助我抓住徐木匠，我就放了你。
1: 谢谢署长，谢谢署长。
3: 都出来，都出来！你们都给我出来！署长有话要说，快点，快点！
4: 怎么了？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这是？
6: 怎么还这么多警察呀？
4: 是啊，就是啊。
0: 你们哪位是同乡会的田青，田会长？
5: 哦，我是。
0: 啊，那这些个人都是干什么的？
5: 这位是我老婆，这位是厨师，剩下的都是工作人员。
0: 啊，这么说，这位就是窦女士。
7: 哦，我是窦华。
0: 你们的非法走西口刊物，由于非法赤化宣传已经被取缔了，你得另谋高就了。诸位，对不起了，在我们结案之前，你们所有的人，啊不，除了大师傅，每天在我们的警察陪同之下买米买菜进出之外，其余的人统统不得外出。来人呐！
7: 可是我孩子小，我必须得回家。
0: 哈，这个我知道。你放心，你的孩子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封门。
8: 哎，少豪，徐伯伯他们来了，你看。哎，快快快点
9: 走。
10: 少豪，让你们久等了。
9: 没有，我们也正打尖准备出发呢。徐伯伯，你就不用跟我们去恰克图了。
10: 为什么呀？
9: 田青啊，让我告诉你，让你赶紧赶回包头，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议。
10: 田青，什么事儿？
9: 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
11: 哦，宝爷，那你就先回包头去吧。
10: 好吧，我在包头等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9: 啊，你放心吧。哎，
10: 去吧。
8: 啊，走了，
9: 走。
11: 宝爷，
10: 嗯，
11: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你发展豆花入党。继续做田青的思想工作。
10: 行。
5: 哎，你说那两兄弟在那站一天也不嫌累啊？
7: 哎呀，也不知道得站多久啊。
5: 那要看报警中那个软骨头说什么了。
7: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软骨头呀？老说人家软骨头。
5: 他要是硬骨头，当初在客栈的时候怎么把你一个人扔下就走了？
0: 鲍先生啊，您真是太客气了
1: 啊！
0: 其实用不着这么破费
1: 啊。署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就凭这份传单，您就是判我个十年八年的，甚至就拿我当共产党给枪毙了，那也不为过呀。
0: 不，严重了，严重了。
1: 再说了，您这回能网开一面，放我一条生路，

0: 对鲍某来说是再造之恩呢、啊、鲍某莫齿难忘。来，署长，我敬你一杯。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干，鲍先生啊，我也是书生意气之人。哎，说真的，我想啊提醒你鲍先生一句，你呀、啊、得罪人了。
0: 署长，您的意思是说报社的男社长？
2: 嗨，本来这个事儿啊是民不告官不究的事儿，可那个姓男的白纸黑字报到警察署了。你说警察署我要不查，我对上司交代不了啊。按说啊，我对鲍先生的为人是了解的，所以啊拿这个徐木匠去顶账他就能了事儿了。我呀还想提醒鲍先生，以后交朋友要慎之又慎啊。
0: 谢谢署长提醒，谢谢署长提醒。署长，有句话我要问一句。
2: 你别客气，你说。
0: 这徐木匠要是被抓到以后，这能定个什么罪啊？
2: 徐木匠
0: 啊，
2: 嘿嘿，他是活不了了。不是有句俗话说吗、啊、女怕嫁错郎，男怕干错行。你看我干了这么一个警察署长，其实我的心比你还软呢。没办法，我也不想让我的手上沾谁的血，职责所在吗？
0: 就是就是，既然您这么说，您就放徐木匠一条生路吧。
2: 放他一条生路
0: 啊。
2: 好，那你马上跟我回去替他去死。
0: 别别，但我没说，但我没说。
2: 哎，鲍先生跟老鼠一样小的胆量，你还想张开怀抱拥抱共产党的灵魂？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嗯，
0: 署长，明天我还想回一趟山西会馆。
2: 山西会馆？你跟这儿还有什么瓜葛？
0: 哦，没有任何瓜葛。我呀就是想把我的东西拿回来，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问世事了。
2: 那儿还有你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0: 哦，是这样的，那儿啊有一块上好的端砚，我这不是想拿回来送给您吗？
2: 哦、啊、好好，来，给我满上满上。
3: 喵喵，老虎啊，真可恨！不吃啦，爹，我不吃啦，不吃啦！
2: 哪个屋啊？
0: 就是这屋。
4: 鲍金忠回来了。
2: 来人，把他撕掉！去拿你东西，快！
0: 哎。
5: 嗯。他身后还跟着警察呢。
4: 我出去看看。哎，宝贝儿，娘抱抱啊！出去看看啊，没事。哦，宝宝不哭，娘带你去看看啊。哦，不哭了。哎呀，你看这树这么大呀，长这么好看啊！长这样。
0: 署长，您看，不错吧？啊？
2: 哎，真是个玩意儿啊！鲍老板，这东西地道啊，不错。
0: 我去跟他说两句啊，
2: 去吧。
4: 哦，娘花啊，不哭了，乖啊。
6: 哟，这忙着呢，你儿子。哎呀，这鼻子有点像你是吧？眼睛有点像田青。
2: 嗯。
6: 哎，豆花，你说当初你要是不让刘一刀给掳走了，这孩子就应该像我了吧？啊？
7: 说什么？
0: 说，
7: 再说一遍，
0: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告诉你，那豆花本来就是我不要你捡的。
7: 你，让你再说，
0: 你打我，
7: 我打死你！欠揍！
2: 让你说，
0: 哎、好，
2: 我让你再说。
0: 豆花本来就不愿意跟你好。
7: 让你再说，
4: 哎、好，
7: 让你说。
0: 哎呦！
7: 告诉你姓鲍的，你要是再跟我放屁，我下次把你牙打掉。

0: 呀，这叫欠。
1: 我，你说这个鲍敬忠是不是疯了呀？别说你想揍他了，我都想揍他。
2: 还真说中了，这小子真是个软骨头。
1: 什么？
2: 他想借挨打这个机会，能给俺喘个气儿。这小子没把你说出来，把徐伯伯给说出来了，叫他别回来。
1: 什么？
3: 还真让你给说准了，是个软骨头。现在赶紧想办法跟徐伯伯说，别让他回来了。
2: 是啊，让我想想吧。
4: 哎呀，
5: 这是会长给你的钱。哎，你点点。
4: 不点了，就这点钱还点什么呀？
5: 你点点吧，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6: 你啰嗦什么呀？人家不愿意点就算了。
4: 不用点了，都是老顾客了。就这仨瓜俩枣又富不了人。行了，大叔哥走了啊。
5: 慢走啊。
4: 哎。哎。哎。哎呀，这还真该点点。哎，到时候错了，文佩又该说了。哎呀，不，一百。哎，这咋还有纸钱的？呀，这还真多给了。
7: 报告。已经三天了，没发现巡木匠进城。
8: 那算了，发个通缉令，让看城的和看守山西会馆的弟兄都撤了。
7: 是。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

0: 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 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

0: 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 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1: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

0: 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9: 你信得过他吗？
8: 我信。
9: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8: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8: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2: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0: 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抢抓施工节点，各地新能源及电网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蓄势赋能。
2: 作为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建设团队强化技术攻关，破解地质结构复杂、施工条件受限等难题，有序开展通风兼安全洞、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3: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进场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2: 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形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100万千瓦光伏制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项目将沿沙漠边缘构建一条长约9.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
4: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2: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的同时，各地电网升级步伐也在持续加快。这两天，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河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标志着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塔河至克拉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河盆地，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1: 作为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新疆蓝山屯河聚酯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
2: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正源源不断地产出树脂颗粒，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5: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这个碳排放。
2: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
6: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2: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
6: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7: 据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9月7号，吉木乃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万余人次，同比增长65.5%；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2万余辆次，同比增长51.6%；客货运量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进入9月以来，口岸日均通关量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境运输与人员往来持续活跃。作为西北五省区唯一具备活体帝王蟹进口资质的陆路口岸，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高效的通关保障，吉木乃口岸正吸引高端生鲜贸易加速聚集。

0: 月31号，首批55万只鲜切花顺利出口俄罗斯，实现该品类出口零的突破。得益于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跨境旅游持续升温。面对通关压力，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常态化运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措施，为鲜活农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并灵活调配旅检力量压检候检时间，确保口岸顺畅有序。
1: 对口援疆工作中，来自上海的医疗专家谢军两度扎根巴楚县，着力补齐关键诊疗技术短板，培育当地医疗人才，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2: 前几天，在上海援疆医疗专家谢军的带领下，巴楚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了首例麻醉下食管腹膜支架置入微创手术，为一名77岁高龄的食管肿瘤梗阻患者打通进食通道，恢复了正常进食。值得一提的是，手术中谢军特意让本地医生完成最关键一步的操作。
3: 这种信任比任何教科书都珍贵，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们的专业技术和临床思维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2: 今年五月，第12批上海组团式援疆医疗队抵达巴楚县开展帮扶，谢军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也是他第二次开展援疆工作。在日常诊疗手术实操中，他手把手示范，点对点纠错，耐心讲解技术难点和操作技巧，帮助年轻医生快速积累临床经验，提升科室整体诊疗水平。结合医院实际，他还积极争取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项目落地。今年11月底投用后，以往需要转诊喀什市的胆总管结石、胰腺炎患者就能在巴楚县就地诊治。
4: 先生每天查房特别仔细，对每个病人问得很耐心，有这样的专家在，心里踏实多了。
5: 利用上海的援疆的资金，包括这个技术的一些优势，进行更全方位的投入，把这个梯队的建设更加的完善，让各级的医生技术的更加的全面。
1: 9月7号至8号，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届2125名新生集中报到，现场志愿者引导服务、摆渡车转运行李，全方位的暖心服务让新生报到更加便捷高效。
6: 本科生是1275人，硕士研究生是850人，生源将近80%。
1: 校区开设15个本科专业、13个专业硕士学位类别，分属12个学院，重点布局现代农业、智能制造、能源环境等应用型学科，与乌鲁木齐校区实行统一人才培养方案与学业考核标准，保障两校区教学质量同质等效。校园住宿、餐饮、文体设施配套完善，同时设置无障碍宿舍。来自重庆的新生王鹏杰因假期运动扭伤，报到当天在辅导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入学手续办理。
7: 就有平地床，跟医院里面一样的有扶手的那个马桶，然后学校对我们这种行动不便的同学考虑得非常的周到。
1: 迎新期间，喀什市将特色展览引入校园，集中展示当地物产风貌与人文底蕴。 日前，2026年自治区政策宣传月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拉开帷幕。活动以政策进万家、服务惠民生为主题，集中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讲与岗位供需对接。
2: 本次活动汇聚农业农村、民政、妇联、残联等多家单位现场设点，面对面开展政策解读、答疑咨询，将就业创业、法律援助、权益维护、困难帮扶等惠民政策干货送到群众手中。现场共有172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76个岗位，覆盖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新媒体、物流等重点行业，拟招聘3359人。
8: 我也找到了自己比较心仪的企业，现场已经达成了就业的双向选择，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知识。
9: 我自己也投了几个企业，这边还有政策宣讲，也了解到了一些自己不知道的政策。
2: 自治区政策宣传月是全区24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社部门将锚定重点群体，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政策巡讲、职业指导等系列服务，不断扩大公共就业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实效，全力促进各族群众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自治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系列慈善活动近日在昌吉市启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全疆各地州市同步联动。
2: 活动现场，善暖亭州慈善一日捐活动得到昌吉州42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及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捐赠款物总价值795.02万元。 新疆各地慈善组织也开展社区倡议、公益集市等多种募捐和救助活动，将慈善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
10: 我们将全程规范管理，精准落地发放，把每一份社会爱心呢实实在在的汇集到困难的群众手中。
11: 我认为慈善其实是人人可为的，不分大小，只要有这份善心和善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
2: 十四五以来，全疆各级慈善组织累计募集慈善款物18.23亿元。
12: 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助老、助学、助残、帮扶困难群众等公益慈善活动，传递暖心力量。
0: 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9月7号在加施县举行，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总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累计展出各类农机农资产品2000余件，农资1.8万余吨，各类机具1.3万余台。
13: 近距离了解多款农机产品，希望把中国的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我们国家，提升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
0: 展会立足喀什，辐射新疆，面向中亚，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农业科技商贸合作的重要平台。期间还将举办南疆国际化农业专题论坛暨跨境商贸洽谈会，围绕智慧农业、农业新质生产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深入开展研讨。新疆是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截至2025年，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91%，超全国平均水平。昨天，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阿克苏召开。现场公布交易会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县大巴扎举办，为期15天。
14: 本次交易会共设置446个展位，将划分4大展示板块与6大核心功能区，覆盖粮食加工、绿色畜牧、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文创等产业集群的最新成果。阿克苏7县两市及涉农国企全部参展，全方位立体化展示现代农业集群的发展新风貌。
15: 本届交易会特点鲜明，由往届3天延至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新增非遗国潮漫展、丰收摄影大赛等，形成展销赛秀游多元融合格局，配套把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季，线上线下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0: 交易会期间还将举办丰收大典、果王评选等14项重点活动，依托电商直播、网红带货等数字业态，拓宽浆果冬送销售渠道。
16: 我们扎实做好展会后半篇文章，树立展会签约及意向订单，跟踪推动落地，建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把短期展会效应转化为长期合作，做强公共品牌，拓展农文旅业态，线上线下拓宽销路。
17: 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已完成2个赛段的比拼。9月7号全体车手入驻鄯善县营地休整，大家在驰骋大漠的同时感受独特风情与热忱礼遇。
0: 比赛中，凯越拉力车队表现亮眼，分别取得国家 A 组 SS1 赛段前3名、 SS2 赛段前2名的成绩。在全地形车组方面，西安极道体育车队、庞巴迪瑞行者车队分别取得1个赛段冠军。
2: 这个赛段很有达喀尔拉力赛的味道，无论地貌还是赛道条件，对赛车和车手都极具考验，比赛难度极高。
0: 在鄯善县营地，吐鲁番市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为车手献上葡萄花环、备足品类丰富的特色干果、精致甜点和地道的吐鲁番下午茶。在赛段颁奖仪式上，还为车手们送上了定制囊牌照和巨型烤肉。
18: 我参加拉力赛好多次了，头一次感觉到这么热情，非常开心，很享受这个比赛。
19: 这个沙漠赛段啊，对于沙漠经验不多的车手来讲呢，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赛道内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沙梁。沙漠赛段结束之后呢，还要迎接一个最难的马拉松赛段。
17: 金秋九月，乌鲁木齐市今年实施的1000万株月季玫瑰扩繁种植项目结出硕果，街头巷尾粉的、红的、橙的月季层层叠叠。

0: 将城市装点成一片流动的花样画卷。
1: 漫步乌鲁木齐友好路、红光山路等主干道，盛放的月季玫瑰随风摇曳，与绿荫草坪相映成趣，引得过往市民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这抹秋日浪漫。
2: 月季花看得很漂亮，走到路边心里美美的，绿地也多了，花也多了，然后哎呀，景色特好，
3: 特别艳，特别吸引人。作为乌鲁木齐市人，感觉的幸福感提升感特别强烈。
1: 在河滩快速路沿线及会展片区，36.5万株月季玫瑰连片铺展，形成高低错落、色彩斑斓的景观长廊。
4: 主要是品种有这个佛洛伊德、伊夫伯爵、果之阳台。月季呢和这个绿地呀、草坪、宿根花卉以及背景树结合起来，它能够为城市主干道营造花团锦簇、层次分明的道路绿化景观。
1: 为扮靓城市，今年四月起，乌鲁木齐市实施月季玫瑰扩繁种植项目，截至目前，全市已栽植95.4万株。
5: 目前，市区两级园林部门已累计繁育月季玫瑰729.5万株，2027年春季可出圃。我们计划在城市道路、公园游园、居民小区、单位庭院、旅游景区等区域大面积种植，在提升城市整体绿化景观风貌的同时，不断增加各族群众的绿色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机械操作稍有不慎，极易酿成安全事故。9月7号晚上，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一家早餐店内，一名员工在操作绞肉机时不慎将手指卡入机器，无法取出，情况危急。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1: 消防员到达后发现，被困人员的一根手指死死卡在机器内部，由于绞肉机结构精密，部件坚硬，强行拉扯极易造成二次撕裂或骨折。消防员首先对机身进行固定，随后使用无齿锯、磨光机、螺丝刀等专业工具，对外壳、螺丝、支架等部件逐一拆解剥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细破拆，成功将手指安全救出。现场医护人员随即进行了消毒和包扎，并提醒店家尽快送医做进一步检查。
6: 提醒广大从业人员，食品加工中绞肉机、和面机、切割机等机械设备风险较高，操作前务必检查设备运行状态，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如遇意外被卡，切勿强行拉扯、暴力敲动，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等待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7: 日前，霍尔果斯金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2026年“一带一路”公司债券第一期簿记建档，顺利完成机构投资者询价认购工作。这也是霍尔果斯区域首单“一带一路”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共10亿元，创下近5年新疆“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单期最大发行规模及最低利率。
1: 近日，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巡回医疗阿克苏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举行。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24名专家组成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正式进驻，将在当地开展为期23天的巡回医疗服务。巡回期间，医疗队将面向各族群众开展疾病诊疗、疑难会诊和健康宣教，面向基层医务人员组织教学查房、示范带教和业务培训，并探索远程会诊、专科协作等长效帮扶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8: 9月13号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起跑。本届赛事参赛规模达15000人，创历届之最。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其中江外跑者占44%，江内占56%。
9: 在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通过延迟开花技术，原本6月仅一个月的薰衣草盛花期延长至10月初，面积达到2700亩，目前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天山花海景区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6月，二茬花在8月零星接续，8月中旬后常出现观花断档。
0: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 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 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誓要去入刀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10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1: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10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2: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你等一下。
1: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2: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2: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给二三三二一起慢站。
1: 你看，
4: 七八九。
5: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6: 有请，
5: 请。
7: 孔团长，少见呐。
6: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7: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6: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7: 哎
6: 啊！
7: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切物资归还我处？
6: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7: 怎么回事？
6: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7: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6: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7: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358团的。
6: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358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7: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6: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7: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6: 对啊，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7: 啊，
6: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358团的物资， 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

0: 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
1: 嗯，
0: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3: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4: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5: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4: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5: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1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4: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5: 嗯，楚云飞呢？
4: 在会客厅等着呢。
6: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7: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6: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6: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7: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6: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
8: 哟，
4: 团长，你找我。
6: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4: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

0: 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1: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3: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
1: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3: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2: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3: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2: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2: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3: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2: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4: 是。
3: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2: 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3: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2: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
1: 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5: 快点啊，咱今儿活了不少。

0: 我说，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咋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4: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5: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6: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5: 是，
6: 揍他个兔崽子！
5: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6: 咋了？
5: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0: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
1: 哼，俺可不是被吓大的。哼，
2: 探长，
3: 探长，
4: 什么事儿？
3: 俺想请假。
4: 请假？啊，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4: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他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4: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3: 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4: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3: 是。团长，俺您，俺替俺娘，给您磕头了。
4: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5: 八路军新日团孔杰探长到，
6: 请进。
5: 是，
6: 请。
7: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6: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7: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6: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7: 有一事相求啊。
6: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7: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6: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7: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6: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7: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6: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7: 基本如此。
6: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7: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

0: 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

0: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1: 站住，
0: 绕都绕不开，咋办？
2: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1: 进去，
0: 枪藏起来。
1: 快点！和尚，和尚，
3: 怎么着？
1: 老家伙，
3: 哎，
1: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3: 哎，好主意啊！
2: 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1: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砍的，
2: 小心点啊！
1: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2: 拿好了。
1: 那
2: 别踩空了啊！
4: 看不见吗？
1: 好了，男的，妈的！同伴来，同伴来，快点！
5: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2: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儿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2: 哎哎哎，
1: 嗯，
2: 您坐这儿。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5: 小子，
2: 哎。
5: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2: 啊！
5: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2: 不
5: 得我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1: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哎，
5: 走，去哪呀？
1: 回家呀。
5: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2: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5: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1: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哎，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2: 是，谢谢。
1: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6: 没有，哎，干啥呀？不可能，没有。不靠近你，拿一刀就杀他就。
2: 他说什么呢？
5: 不听话就得死。
2: 哎，
1: 哥哥哥，哎哥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5: 老黄军，
1: 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5: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哎，
5: 去到那边报道去。
1: 我们干，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雍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
0: 啊。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儿。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

0: 而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0: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三五八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三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战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 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

0: 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0: 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9: 还有公勺呢，
10: 用公勺公筷
9: 让健康常在。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八辈子气了。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1: 行了行了，和尚，
0: 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2: 快点，
0: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3: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0: 工地上有五个鬼子哨兵，三个在岗楼的那边，两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开拓地，那阵没拦着，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有白领地。要是这么跑，是要八九得整了鬼子的小麻子，
3: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五个鬼子，
0: 不太容易啊，他们这么太分散了。

0: 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1: 想办法把他们每个人都引过来，
2: 想干掉他们几个，
1: 怎么样？
3: 王师兄，等等，
1: 有胆没胆？
4: 你说啥呢？
1: 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3: 喂，组长，几个人短信？
1: 有办法了。啥办法？
3: 几个我听信了。
1: 咱俩假装打架，把那5人引过来。咱俩干掉那5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吧？
4: 你行啊，和尚。
1: 干不干？
4: 干。
0: 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
5: 哎呦，我宰了你个狗日的！我刀子，
1: 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朵里塞林王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俺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皇上，没子弹了，
0: 你还有几发？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0: 啊！好，好。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司仪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消防连子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啊？
0: 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2: 你小子，
3: 何少，到。
1: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快去快回啊！
2: 哎，
1: 何少，
2: 把刀带上。哦，
1: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
2: 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你机灵点啊！哎，
1: 知道了。啊，兄弟，
2: 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
2: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1: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2: 走了，
4: 上，上，回来我请你喝酒，
5: 是不是？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

0: 做咩？
1: 把枪放下！
2: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3: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祭品。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
0: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0: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1: 少啰嗦。
0: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1: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1: 狗屁！他们也算八路军。
0: 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成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鹰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
1: 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
2: 你不能向他们干就怎么干，
0: 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1: 张参谋长，有，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杀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2: 是，
0: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1: 把他们关起来，
2: 拿人来，
1: 拿我，哎，
0: 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1: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新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来。

0: 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0: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0: 给老子打！停止射击！全体生死刀，吹冲锋号！
2: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3: 政委，你回来了。
4: 回来。
5: 政委，过来。哎。
6: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4: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6: 政委，还是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那气准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4: 团长去哪儿了？
6: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4: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6: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
1: 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要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
0: 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十分马良剁下来的。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
2: 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
0: 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
4: 认识这衣服吗？
2: 认。可那会儿咱不是还没参加八路吗，是吧？
0: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5: 老李，你惹大祸了。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敢砸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
0: 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烧烤烤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2: 哼，
1: 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3: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
1: 怎么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4: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5: 老李，对不起，老赵。
6: 团长，已经是来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了。
4: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儿。
6: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4: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6: 正宗的老刀牌，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4: 不早拿出来，
6: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4: 是团长。
6: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4: 是。

0: 你好。硬仗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
1: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1: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他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子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代理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呢？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皮放。
4: 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3: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
1: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
0: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

0: 带、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

0: 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

0: 盖、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 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爸爸，
9: 老师，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 一直想着麻烦你这么多。

0: 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了，王林，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0: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1: 咱老李是谁呀？
0: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冈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1: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1: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1: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

0: 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1: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1: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1: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1: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0: 老子还不认你呢。
1: 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得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3: 老李，怎么哭上了啊？这
4: 你就像个什么？
3: 哎呀，像娘们
4: 像娘们
3: 啊！

0: 那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得，你去吧，我不拦你，这总成了吧？
1: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陈总，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0: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嘿嘿，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批。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4: 叫叫叫啊！

0: 楚兄，楚兄，
1: 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简约，只带一个卫兵，
0: 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哈哈哈哈哈！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哈哈哈哈哈！
1: 请，
0: 请。
1: 请坐，请请请，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1: 还是。
0: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1: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0: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 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孙副官，动手吗？
3: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0: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 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笑>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笑>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
1: 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这就好了。<笑>来，楚兄，干杯！云龙兄。 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0: 楚兄有话尽管讲，
1: 明说吧。 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0: 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1: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0: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1: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0: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1: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0: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1: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0: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1: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0: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1: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0: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

0: 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1: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周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狠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 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 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

0: 司副官，
1: 哟，
0: 送客，
1: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3: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
4: 楚兄，
3: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
4: 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
3: 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
4: 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过，胆小。
5: 我知道，
4: 楚兄。
3: 哎呀，你们真是吃的太好。
1: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5: 炸药，哼！我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6: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1: 团座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6: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7: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

0: 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到，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

0: 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

0: 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到，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

0: 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1: 鄙人不善于奔跑。
2: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鄙人是赞岐市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啊。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0: 刘爷，
2: 哟，
0: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0: 你草低了吧？
1: 你枪毙我好了。
0: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走，
0: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走。
4: 老赵，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5: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0: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5: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0: 这哥们，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

0: 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1: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啊，你去搞成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呵呵，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6: 报告司令员。
7: 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8: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7: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8: 不知道。
7: 来，赵庄。楚云飞的89师正猛事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9: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7: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1: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1: 是。
0: 我看用不了四十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2: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啊。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挖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4: 长官，这么猛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5: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4: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6: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7: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8: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3: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8: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3: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8: 谢谢将军。
1: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
2: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站撤退吗？
5: 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冰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1: 这枪也没法比啊！看见仇妻，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
0: 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3: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3: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1: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1: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

0: 真乃天意。给钱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1: 是。喂，钱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2: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0: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2: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0: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2: 是。
0: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3: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4: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5: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3: 走吧，走吧，走吧。
5: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6: 喂。

0: 道，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1: 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写命令，就一句话。

0: 三连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小子过来。
2: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2: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4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 钟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2: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

0: 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

0: 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
4: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0: 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赠送到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心，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咱们身边很多高血压患者啊，会感觉这血压明显降低了，身上呢舒服了。有些人就会选择减药停药，其实这么做危险系数很高的。
2: 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我们的血压呢？
0: 今天我们演播室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主任医师谢翔，和我们来讲一讲夏季高温的环境下怎样科学控压。有请谢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
2: 欢迎您，
0: 谢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呢血压高啊，需要吃药。那夏天天气温度高，咱们的血管扩张了，为什么血压反而更加不稳了？
3: 第一个呢，首先理解什么叫血压。因为血压呢，我们都知道是我们体内的血液啊对血管壁的一个测压力。也就是说像水管子一样，水管里面有水，这个水对我们的水管子有压力嘛，这个压力叫血压。所以说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来讲的话，我们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啊。就夏天天气热，这个血管呢容易扩张，这时候呢我们的有效循环血量相对就不足，对这个血管壁的压力呢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血压就会下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大量出汗。因为天气热炎热之后呢，你大量出汗，出汗多了，我们血容量这个血量就少了嘛，就相当于水管子水少了。你即使你的水管子没有变化，水少了它压力也会减轻，血压也会降低，就这么个原理。我们说夏天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是作息也不规律了，凌晨一点两点甚至还吃烧烤呀，是吧，喝啤酒呀，是吧，这种情况下我们作息是紊乱的，这时候血压也会波动啊。再一个呢，第四点呢，我讲就是这个冷热交替刺激。天气炎热，我们在户外温度比较高，节目进入空调房之后呢，一下子这个气温

0: 下降了，就是冷热交替变化太快，那这时候我们血压也会波动啊，就上下的波动，那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血压都是不利的这样一个因素。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血压，它是不稳定的。我们白天血压降低了，你感觉哎，我血压是不是好了，是不是正常了，但是不是的。因为晚上呢休息的时候呢，它血压会悄悄的升高，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血压管理不好，就容易出问题。就是
1: 你这么说我们就明白了。那谢主任，在临床上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0: 就是突然间停药，自行调整药物。其实血压它是两个高峰啊，就早高峰和晚高峰，就早6点晚6点这个时间，而中间夜间呢血压呢它是一个降低的这样的状态，就正常情况下比我们白天的血压要降低10%到20%，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勺型血压。我们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呢常常因为白天说哎我的血压正常了，或者血压低了，我把药减掉了，这样呢是做是非常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反弹之后呢，这个血压会突然间的飙升，有些患者呢甚至高压到180-200以上，就是把脑血管一下子就冲破了，我们就导致脑出血了啊。因为血压忽高忽低忽高忽低，我们这个血管壁它像一个钢水管一样吧，就是这个冲击力啊会突然间的变化，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那边损伤之后呢，如果说这时候病人在有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危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会形成什么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斑块一旦形成，慢慢的就把血管给堵死了，最后导致病人出现心梗呀脑梗呀。
1: 那短期的这种身体的那种舒服感，那种轻松感，也不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信号。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就第一点，千万不要自行调整药物，不要突然间把药物停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要停药，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建议，要做一些检查，特别是动态心电图检查。我们要看24小时是不是平稳的，有没有夜间的血压的升高的情况。如果有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能轻易去减药去停药的。
1: 听到这个风险之后是太让人担心了，就是看自己的血压稳不稳，不能凭感觉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血压的这种不稳定波动才是最大的隐形风险。
0: 对，非常对。
2: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其实日常养护非常重要，其中有两件事是重中之重，一是吃药，第二是量血压。那很多这个高血压患者呢常年吃药，但是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吃哪一类药适不适合自己。您给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降血压的药分几类，冬天和夏天吃有没有什么区别？
0: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一线降压药呢，目前是有6大类降压药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 CCP 类药，这个 CCP 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说的钙离子拮抗剂。叫钙离子拮抗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作用于我们血管的平滑肌上的钙离子通道，因为这样呢它导致一个血管的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因为钙离子拮抗剂呢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常用的这样一种降压药，所以在夏天应用的时候呢，钙离子拮抗剂往往它是血压降的会更低，所以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呢要密切的严密的就监测我们的血压，如果一旦出现低血压的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及时的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这种帮助，是不是需要减量。我们第二类降压药呢也是我们的ACE 类药，这类药物呢它作用于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这类药物呢它的优点有几类啊，一个呢对心脏它有保护作用，对血管也有保护作用，对尿蛋白对肾脏呢也有保护作用。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讲的 ARB， 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它同样也是这个扩张血管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第四类常用的降压药呢，它是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拮抗剂，它两类共晶体，所以这类药物呢它的作用相对来讲它更加的这个强效。我们在夏天的应用，它血管这个扩张的程度呢可能会更强，容易导致我们一些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严密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而第五种降压药呢是贝塔受体阻滞剂。因为贝塔受体阻滞剂这类药物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减慢心率，保护心脏，另外一点呢它对抗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所以这类药物我们在夏季的应用呢对它来讲那倒没有特别的减量呀，或者说要增加这种剂量的情况。我们最后一个药呢叫利尿剂这个利尿剂呢和它的名字是一样，利尿嘛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排尿会更多，也就是体内的水分呢把它排出去，这种是减少这个我们体内的血

0: 容量的，我们把血容量给它减少了，把这个水排出去了，这个血压它自然的就下来了。所以利尿剂它起到这样一个效果，但是目前来讲应用的并不是太广泛，因为它有利尿作用，病人有时候呢吃了之后呢它小便频繁啊，排尿次数会增加，所以有些患者呢可能不容易去接受，但是它的效果呢确实是非常的可靠。所以在用利尿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补足水分，这样仅能对抗我们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副作用。
1: 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连线体，就是您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某一种症状或某一类患者，对应服哪一种药更好？
0: 我们老年人啊，一般呢就是单纯的收缩压的患者会更多啊，CCB 这类药物呢，就是钙离子拮抗剂啊，这样是比较适合的。而 ACE 类药物 ARB 呢，对于合并冠心病、合并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啊，我们是推荐去应用的。而贝塔受体阻滞剂，我们对于心率交感神经过度激活的患者，心率比较快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有轻度的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就推荐贝塔受体阻滞剂。而利尿剂呢，如果说病人有心衰，同时又有高血压，利尿剂呢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血压高了之后，我就选择了这六个里面的一种降压药，但是我吃了之后降压的效果不是很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多吃一片或是两片，快速把我的血压压一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对高血压来讲，特别是现在的降压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如何去选择？患者的血压的水平不一样，我们需要的降压药的种类或者说降压药的这个数量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血压的快速下降，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高血压一级、二级、三级。我们诊断标准是高压收缩压在140毫米汞柱，收装压呢在9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叫高血压一级。如果在140到159这个收缩压，低压呢在90到99，这叫二级，是吧？在160以上到180、179嘛，我们叫高血压三级。如果说我们是一级高血压，要不要服药的问题。但是如果病人是三级、二级高血压，是肯定要服药的。这个二级高血压、三级高血压，就服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这个时候血压又特别高，患者又比较着急。特别我们遇到很多的病人在住院期间住了3天院，就立即想把血压降到正常。比如说他来住住院180的血压，说大夫，你马上给我降到正常啊，他非常着急。所以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讲究要缓慢降压，而不是快速降压呢？因为血压啊，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我们讲三级高血压，我打个比喻啊，就在住在3楼，你二级高血压就在2楼嘛，一级高血压就在1楼。如果说我们从3楼你要到1楼来，你肯定要走楼梯啊。
2: 对。
0: 3楼、2楼、1楼要下来呢。
2: 是。
0: 如果说从3楼窗户上直接跳下去，那不就像摔把腿给摔断了？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降压药也是这个道理，从高的水平到低的水平降低，要缓慢降压，而不是要急于降压。如果这时候呢给他降压药太足太强，如果血压突然间降得很低，容易导致病人的晕厥呀，或者导致病人出现急性的脑血管事件呀，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1: 好，那说完了吃药，咱们再来说说量血压哈。那我们怎么测才科学？什么行为会影响到数值呢？
0: 对，这个量血压呢就非常重要啊。我们在做这个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啊。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量血压之前，最起码30分钟之前，你又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强调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喝浓茶。不能喝饮料，不能喝酒、抽烟，这些都不行。
2: 咖啡呢？
0: 都对血，咖啡也不行啊，因为它兴奋交感神经。像这些呢，我们在这个量血压之前，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在量血压，现在你先休息哈，5到10分钟啊。然后再开始给你量血压。量血压呢，这个绑袖带，它也是有讲究的。第一个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衣服啊，肯定啊要充分的暴露我们的上臂啊。你袖带绑到哪呢？要绑在我们这个肘窝以上，2到3个公分。这2到3个公分这个下缘，它这个松紧是要适度，要伸2个手指头进去之后刚好。这样呢，我们才能量得更准一些。
2: 这个时候是不是得需要深呼吸呢？
0: 这个时候你要平静啊，平静呼吸，然后呢，这个腿部也要放松啊。有些人喜欢翘二郎腿，二郎腿一翘，一量血压肯定会高。
2: 这么多的细节
0: 啊，很多细节的问题要注意啊。那现在我开始给你量，
1: 就是我们在测量这个血压的时候，前期要注意刺激性的饮食不要饮用，还有剧烈运动之后要停止，让自己的心

0: 心平复一下。测血压的时候呢，心情也要平和。
1: 对，哎，现在已经出来结果了，主持人的血压非常好。
2: 我这测一次就可以了吗？
1: 那不是。嗯。我们测一次呢，这是偶测血压，那叫偶测血压，不能以一次为准。嗯。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测2到3次，至少测2次，一般我们测3次。嗯。取平均值。但每次测量之间有间隔1分钟，1分钟以后我们再重新再测量一次，那这个数值和这个数值有可能就不一样。
2: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换手臂吗？这边的可以吗？
1: 当然换手臂是可以的。嗯，一般情况下我们两侧基本上相差是不大的，一般相差5到10个毫米汞柱呢，这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相差太大，我们是血管肯定是有问题的嘛。嗯，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主张两侧都测，也不能测一侧。如果老是测着一侧，对侧你根本不知道血管的情况，如果存在着有闭塞的血管，嗯，或者有大动脉炎，那这种情况两侧血压它是不一样的。嗯，啊，所以这个呢说我们要发现问题。但是如果说两侧不一样，以哪侧为准？
2: 平均值吧。
1: 您的回答非常好，但是呢不是。我们是讲究什么呢？还是以高为准，因为量血压我们要看高。哦，发现高血压嘛。现在差不多了1分钟，我再量一次。嗯，
2: 再次测一下。嗯，
1: 好，
2: 希望这一次也是标准的。
0: 那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特别是晨起，那是要憋尿测好还是排尿测好？
1: 我们在测血压的时候呢，要排空膀胱。那憋尿的时候呢，血压容易是升高的。嗯，那我们量的时候呢就偏高。嗯，你看现在血压跟刚才啊是又不一样，是吧？116的81毫米汞柱，基本上差不多。
0: 嗯，多了一点点，
1: 但是它多多少少它有点变化，
2: 有一个波动，
1: 一个波动一个变化。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两次至少啊，我们要取个平均。嗯，啊，这样算一下是你的真实的血压。嗯，
2: 那我现在真实的血压是在一个合格的范围之内。
1: 嗯，你这个血压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血压。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空腹测好还是吃饱之后？还是或者说7分饱，我来测更标准一点。
1: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在饭前去测这个血压，啊，我们是比较准的。刚吃完饭之后，我们这个体内的血液分布它就有变化，比如说你胃肠道要消化食物啊，嗯，所以血液呢它就往胃肠道就供应的更多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效的循环血量那就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吃饭它对血压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嗯，啊，就会使我们的血压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你刚才讲的无论是7分饱也好，8分饱也好，10分饱也好，都一样的，只要吃了食物以后，这胃肠道它就会用血，血容量呢就会减少，啊，血压呢就会受到影响。我们推荐的首选的测量血压的方法就做到这儿。我们这个血压计啊，要放在什么位置，特别我们的袖带血压计和这个心脏又在同一个水平。
0: 那谢主任，咱们在测血压的时候是站着测、坐着测、握着测，哪一种这个数值更标准？
1: 根据病情不同啊，特别是住院的病人，他天天在床上躺着啊，所以说有时候坐起来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的就是卧位的测血压，就躺着测嘛。嗯，啊，在门诊上的病人大部分我们都是坐着测，其实就两种，一种是坐着，一种是躺着嘛，这两种情况去测血压。那其他你刚才讲的站着测血压，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这个他体位啊对这个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们坐着的时候呢，测血压都是我们的袖带呢，包括我们的血压计，要和我们的心脏在同一水平，这样测血压才准。嗯
2: 嗯，那高血压的患者是每天要测几次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最好的早晨呢，还是在晚上？
1: 嗯，这个呢就谈到一个这个高血压的夜间和白天的一个节律的问题。我们正常的血压呢，它是有两个小高峰，啊，有一个低谷，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是两峰呢？就早晨啊，包括我们晨起的时候6点到10点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有一个小高峰。嗯，而在下午的6点啊之后呢，它也有一个小高峰。这两个峰值啊，都是我们一天当中血压最高的啊这样一个时间段。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它血压是降低的，一般要降低多少呢？降低平时就是我们正常白天的10%到20%。如果说它的降低的幅度太大，超过了20%，那我们这个就降得有点太低了。要不注意这两峰一谷的话，啊，也是非常的要命的。比如说你在晚上量血压，正好赶到这个低峰、这个低谷的时候。

0: 血压，你认为是血压低了。如果在高峰的时候你量血压，你认为你血压是高了，但是这个时候都是不准。我们要掌握它的节律啊，才是准确的。所以说呢，我们是主张病人做24小时的动态血压去监测，这样才就全面的去了解我们24小时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能了解我们的血压的昼夜的节律，它的有没有变化，有没有紊乱。所以说呢，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条件，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去测血压？没有动态血压怎么办？啊，我主张呢，要一天至少要测2到3次血压。啊，第一个呢，就早晨起来，啊，起床以后的1个小时，在吃早饭之前，啊，这个时候呢，在没吃高血压的药物之前，去测量血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早晨的血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药物。一般到早晨该吃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药物对这个血压的影响到底啊有没有有效？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测第一个血压，啊，第二个呢，我们觉得是8到10点了，就是睡觉之前、晚饭之后去测我们第二个血压。所以这两个血压的话，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两个时间段，啊，我们去了解我们全天24小时的血压。
1: 那谢主任，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晨起的血压高不高？有没有什么检验好几的一些标准呢？
0: 标准是有的，有个3个30秒法则啊。就第一个三十秒呢，我们要躺在床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于起床，要躺在床上，平静呼吸，做干洗脸的动作30秒，也就是把手搓热，搓热之后呢，我们要面部轻轻按摩，促进面部的这种血液循环。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感神经呢，就能从我们的迷走神经当里活性这个慢慢过渡，叫它逐步的醒来。不要一下子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哦，要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这第一个30秒。而第二个30秒呢，我们要起床要缓慢慢慢的坐起来，坐到床边，啊，我们的脚着地，然后呢我们的足尖啊上翘，
1: 哦，
0: 放松上翘放松，然后呢30秒，啊，这样的做我们要促进什么呢？下肢的这样一个血液的循环，啊，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起床之后呢容易导致体位性低血压，特别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啊，就是突然间起床一下子晕倒在床下，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少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突然间起床之后呢，我们的下肢的循环啊，这个血液呢流到心脏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快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本来就是这个外周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啊，静脉回流也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的坐起来之后呢，就导致体位性低血压，会一下子晕倒。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慢慢起身，坐在床边，做一个这种啊，这个足背上抬，足尖啊，就勾脚的这个动作哈，30秒，起到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第三个30秒呢，就是我们起床要缓慢的啊，走到床前，我们要做个伸懒腰的动作啊，双手上抬，伸懒腰，深呼吸啊，30秒。所以呢，这样一个缓冲啊，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的。冬天啊，你发动机啊，你比如像热热车嘛，
1: 对，
0: 啊，是一个道理，我们的血压才一个平稳的过渡啊，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个发生。
1: 我觉得刚刚谢主任说的这个3个30秒是又简单又实用，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在居家的时候去坚持。
2: 那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他们的起居，比如说吹空调、吃饭、喝水，最容易犯哪些错？
0: 第一个，我们先说一说这个吹空调的问题啊，因为吹空调呢，夏天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白天炎热的环境，突然走到这个空调房，我觉得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对血压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有数据统计啊，就是这个气温每降低10度，我们的血压的升高，会升高多少呢？6个毫米汞柱。吹空调的话，但是温度要控制26度到28度。因为在这个温度范围之内啊，我们对机体的影响倒不是太大啊，我们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呢，我觉得还是有利的。如果从外面高温，你30多度的环境突然间进到这个冷的空调房，血管的突然收缩，血压的急剧升高，交感神经的过度激活，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这是空调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吃怎么去吃，西瓜是我们夏天常吃的这样一个食物啊，特别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吃西瓜啊，还要注意一些。为什么要注意西瓜呢？因为西瓜有天然的利尿作用，所以说你不是说把吃西瓜的那个水分排出去了，而另外把体内的水分也带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吃西瓜呢要注意一点，一个呢，就一天啊吃西瓜不要超过500克， 当然呢，我们对血压控制来讲的话，

0: 如何去吃啊，还有特别讲究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低盐饮食。什么叫低盐呢？就是我们钠盐啊，钠盐一天不能超过5克盐啊，就一批鱼粉盖一天的量就够了。但这个量不是说我们炒菜用的，平时我们饮食当中，比如说你吃的一些什么腌制食品啊、咸菜啊、什么榨菜啊，这些里面都会含有些盐的，这些都算在内，不能超过5克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吃什么高钾饮食。高钾，我们钾要补充，每天要补充钾，每天我们要建议要不低于4.5克。我们说食物当中啊，有些是含钾的比较多的蔬菜啊，比如芹菜呀，啊，我们吃的一些西红柿呀，啊，水果当中的香蕉呀、橘子呀，这些都是含钾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干果啊，这些我们在饮食当中啊可以去多吃这些啊。但是呢，还有几种不能吃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腌制品啊，就高盐的食物不能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高脂的不建议吃。再一个是高糖的不建议吃。另外一点呢，有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咖啡呀、什么酒啊、什么浓茶呀，这些尽量不要碰。另外，抽烟要戒掉。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运动呢，对我们高血压的预防也好、治疗也好，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这个运动也是治疗我们高血压的一个有效手段。当然，我们运动不是随便去运动的，特别对于有高血压的患者。和我们健康人不一样，我们要医生开处方的，啊，因为运动是要开处方，特别我们合并高血压又合并其他的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像这样类的患者的话，这个运动如果不适当，它也是有风险的，啊，所以说呢，运动我特别强调一点的话，怎么去运动对身体才是有利的。第一点，我们要运动要掌握量。这个量怎么掌握呢？就是每天运动量在30分钟，每周要运动至少5次，也就是30×5次150分钟。这是第一点，是量上来讲。第二点呢，要强度。我运动多大量，就是强度要多大非常重要。你不能随便运动，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强度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界定？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前的叫运动心肺功能测试。这个检查非常重要。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是来检测我们在运动状态下我们的心脏血管机体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和储备功能的。我们通过这个检查就能够清晰的、准确的判断出来。这个运动心肺功能测试啊，它就是我们制定运动处方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这个精确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工具。其中有一个指标，我们叫无氧阈，就是我们运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由有氧状态变为有无氧的效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我们再运动都是对机体都是有害的了。这个无氧阈就对应有一个心率，比如这个心率是100次，就是我们在平时运动的时候呢，就在100次上下，不超过10次这样的一个心率，这个安全范围的运动才是安全的、有效的，才有治疗作用这样一个运动。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强度，运动是治疗，运动是良医。只有良好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才是我们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1: 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是在夏天，就是晨起之后天气凉快的时候去公园里面散步呀、锻炼，但是锻炼了之后呢，出现一些心慌呀，然后血压高呀，是不是这个运动选择的时间也有讲究呢？怎么去选择这个时间？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它和时间它是有关系的。我们有几个时间点是不建议大家去运动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早晨起来6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峰值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时间去运动，可能有些患者呢，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啊，往往他早晨起来去公园啊，去打打太极拳啊，散散步，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做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就会非常的有危险的。特别有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早晨起来他还没有吃药啊，这个时候呢就到室外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那这种情况往往是有害的，是血压的飙升啊。或者突然间导致脑血管的出意外呀，或者病人在运动过程当中突然晕倒呀，这种情况下时有发生的。这第一个时间段不建议啊去高强度的去运动。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中午是个时间段，啊，有太阳暴晒的这种，特别是夏天啊炎热。

0: 的这种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建议这个时间段去运动的，啊，最佳的这个运动时间点呢，啊，其实我们是早晨起来的9点到10点，下午的啊6到8点钟，这两个时间点都是推荐的。
1: 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选择时间，量力而行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是的。
1: 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适合高血压患者的一些运动方式呢？
0: 一种就是有氧运动啊，我们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就跑步
1: 啊，
0: 蹬自行车。
1: 游
0: 像这类运动，游泳
1: 泳，
0: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做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比如说引体向上呀，我们像这个弹力带呀，包括一些这个拉伸的抗阻运动，啊，都是对我们高血压患者有治疗作用的运动，啊，有些老年朋友呢，本身就有血压高，但是你做这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它可能对他俩是不合适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几种情况，一种太极拳。啊，老年人打打太极啊，再一个呢，我们说做一些这个保健操、八段锦，这些都是推荐的啊，老年朋友一些量力而行的这样一些运动。另外呢，比如说散步、走路、慢走啊，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适合的这样一些运动，要因人而异啊，并不是一刀切的。
2: 关于血压如何管理，网友呢也提出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第一个。那长期吃降压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身体？
0: 这个问题呢，也是这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不愿意坚持啊，也不想坚持去吃药呢？就是担心药物的副作用伤身体。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解。刚才其实我在讲六大类降压药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这种问题。有些药物呢，它是有副作用的，但是这种副作用来讲的话，和我们的高血压对机体造成的这种损害、这种损伤来比，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临床上用的这些降压药，都是经过我们的临床研究临床试验，结果证实它都是安全的。
2: 感谢谢主任的专业分享啊，从原理误区、日常养护，到网友答疑，个个都是干货，非常实用。
1: 是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复盘一下稳压宝典。
1: 第一个呢，一定要科学规律用药，绝不能私自停药减药。
2: 二是规避冷热刺激，作息规律，不熬夜。
1: 第三个呢，是坚持低盐清淡饮食。
2: 四是择时温和运动，避开高危高温时段。
1: 希望每一位高血压的患者都能牢记这些科学控压的知识，避开误区，平稳稳压，安心健康地度过每一天。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高血压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频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一言之
4: 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3: 你信得过他吗？
12: 我信。
1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2: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4: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0: 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 津巴布韦副总统。

0: 种奇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0: 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17，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违规干预和插手。

0: 滋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十一个新职业和二十三个新工种。
0: 十一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

0: 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

0: 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1: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新疆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1: 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高校。
0: 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2: 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3: 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沥青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2: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亿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 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4: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2: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85%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0: 从人工折合到机械臂马舵，从传统制药到 AI 全程追溯，今天我们来看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何以创新为引擎，走出一条文与新并行的升级之路。
2: 在新奇康药业，从药材进厂到成品出厂，数字化系统贯穿了生产全流程，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智能化升级还排除了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质量波动。
5: 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连廊，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由 AGV 自动驾驶小车就能够实现了自动出库入库，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就能制造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2: 造得好只是第一步，企业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创新，已累计取得40多项专利，建起了多个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创新平台。
6: 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结合的这样培养方式，跟国内知名的高校呢进行这种博士的联合培养，完成我们企业的一些自主研发的这种课题。有个近百人的个技术团队，我们的这个硕博比占到大概是56%。
2: 依靠创新，新奇康药业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成为自治区中药材产业链链主企业。上游带动全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药材溯源数据直接接入生产系统；下游运营全疆首个中药材数字化交易平台，为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了对接桥梁。眼下，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数字绿碳现代围药生产基地，这里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将生产能源环保统一调度，补齐民族药大规模生产与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短板。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7: 在我身后呢，就是新疆交易团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而展台内容呢，更是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板块集中亮相。
8: 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
9: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8: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

0: 创系列产品。
1: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悦的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这个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0: 本届服贸会为期五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2: 自治区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成立，汇聚全区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行业标杆企业及产业链优质市场主体、地方商协会骨干负责人，共计57名委员，设立主席团架构。
3: 作为主席团单位，聚焦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积极开展资源对接、技术攻关、行业交流、参与行业标准的建设，持续壮大新疆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
2: 当前新疆坐拥能源、区位、空间产业叠加优势，深度契合算力跟着绿电走的全国产业布局趋势，全区智能算力规模已达24000匹，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扎实，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黄金窗口期。
4: 下一步的开展全疆的 AI 产业的摸底，建立技术供给清单和场景需求清单双向的对接机制，围绕重点产业组织供需对接，打造一批呢 AI 融合示范项目，推动科研成果本地的转化。
5: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
2: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节肥 20%、节省劳动力 50%、作物增产 10%。
6: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这个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7: 这是智能化的，为我们这个以后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2: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
8: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的更加美好。
2: 民生领域的支援也同步推进。前不久，2026年渝哈引领行动正式启动，五名重庆及自治区资深引领专家进驻哈密，开展为期30天的基层帮扶工作，
9: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扎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竭尽我所能为哈密民政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10: 9月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城市文明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库尔勒市举办。
0: 活动现场，主办方发布了库尔勒市常态长效会底色城市文明谱新篇，克勒玛依市传承和弘扬石油精神，构建城市文明建设精神高地，喀什市加大现代文明培育，绘就古城文明新篇等10个城市文明建设优秀案例。这些案例均源自基层实践，全方位展示城市在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更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精神、丰富文化生活、培育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探索。
11: 将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继续

0: 巩固我们城市文明建设的成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1: 本次活动以弘扬崇德向善之风，建设人民满意之城为主题，搭建城市文明建设交流互鉴平台。活动中，六位基层一线优秀代表围绕党建引领文明实践，以志愿深耕服务，以温情践行文明等话题，分享实践体会，展示普通干部群众在人民城市建设中的文明风采。
2: 继续做好群众的工作，把党的好政策直接宣传到每家每户每个人。
3: 丹心硬出心，实干为人民。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9月8号走进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讲述榜样的奋斗故事，为师生们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的思政教育课。
4: 在新疆农业大学，六位报告团成员以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详实的一线事例，多角度全方位讲述了贺蛟龙同志扎根边疆大地、坚守基层一线的奋斗历程。
5: 贺蛟龙同志帮助新疆的三文鱼走向世界，这些实打实的工作实际让我很有共鸣。作为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要像贺蛟龙同志一样心系乡土，把所学用到新疆特色渔业产业发展当中。
4: 在新疆医科大学，报告会成为5000多名大一新生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对初心、担当、实干有了更具象、更深刻的理解，也读懂了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意义。
6: 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脚踏实地对待学习与工作，锤炼综合本领，厚植服务边疆的理想信念。
4: 接下来，报告团还将走进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宣讲。
7: 继续用好手里的镜头，记录着基层的普通人实干的故事，也希望同学们把所学到的知识挥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为乡村振兴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9月8号，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
1: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和科普课、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5大素养类课程。
9: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1: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
10: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3: 在库车市，龟兹魏晋遗址博物馆与龟兹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龟兹文化可观可感。文化中国行专栏记者带您一起走进这里。
11: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上面的天鹿、下面的谢雉，这个数字化的赵墙，它的原物是这样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库车友谊路龟兹魏晋遗址博物馆，它是新疆首座地下原址古墓遗址博物馆。现在我们随着参观的路线往里走，大家会看到它真实的模样和数字化的形式相结合呈现出来的效果。
12: 非常有震撼，视觉的效果比较扑面而来，展现了它当时的一个建筑的这种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13: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14: 比邻而建的龟兹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
4: 在数字展厅，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观赏的文物，借助数字

0: 字迹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库车古民居展区，我身旁这套数字互动全息影像能够把古民居的院落格及木构雕花梁檐细节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这些建筑的细节能够真切感受到多种文化交融留下的印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搭建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
2: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
0: 馆内还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保护实体文物的同时丰富展陈内容。目前秋瓷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超50万人次。这段时间，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三部剧目在各地巡演，一场场高质量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从《梦戏红楼》到《孙子兵法》回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这次来我区演出，共带来了两台主题音乐会，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和田市、哈密市、库尔勒市、伊宁市演出了9场，经典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带给各地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享受。
4: 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这场音乐会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5: 每一个乐章都极具感染力，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3: 由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打造的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了5场演出。婺剧是浙江代表性地方剧种，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出中，演员在10秒内完成3次变脸变衣，惊艳全场。
6: 无论是声音，还是光景的布置，以及场景道具，还有人物的一个表达，都非常非常的棒。
7: 眼下，各地一批特色作物陆续成熟，开始采收，特色种植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8: 在有着中国木纳格葡萄之乡美誉的阿图什市，木纳格葡萄进入集中成熟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装，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
9: 集合总售价1500吨以上木纳格葡萄品质出众，市场效率高。
8: 哈密市伊州区庆城乡城东村4000多亩石葵进入采摘旺季，今年亩产稳定在180至220公斤。得天独厚的气候让葵花籽口感醇香，品质出众，深受各地客商青睐。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6000亩沙棘迎来丰收，在喀什贝西村沙棘种植基地，种植户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塔什米里克乡联合企业推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模式，目前沙棘亩产可达100公斤以上，鲜果主要销往周边加工企业。在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农们正加紧采收，确保莲藕新鲜上市。周边一些劳动力也来这里务工。
10: 挖藕时间也就是3个半月时间，一天大概挖个500多公斤，一天挣400多块钱。
0: 最近一路田野相遇六师采摘季主题活动在省道21阿乌高速五家渠服务区开启，这条全国首条焦旅融合沙漠探险旅游高速把服务区跟田间地头连成了一条线，为过往游客带来新体验。
11: 驰骋在沙漠公路，不用着急赶路，还能顺道的摘个葡萄、采个树莓，像这样的新鲜操作啊，正在 S21 阿乌高速上演。大家看，我手里的这颗饱满的果实，就是刚刚在这个采摘园里采的。我们来尝一下，哇，真的很甜。
12: 本来我只是想给车充个电，没想到就变成了采摘达人。有接驳车过来10分钟，往返特别方便，现摘现吃，品种也特别丰富。
13: 去体验了一下，精神上也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特色。
14: 眼下正值树莓和葡萄的最佳采摘期，为了方便游客，服务区专门安排了2辆免费摆渡车，每20分钟发一班，从五家渠服务区直达采摘基地。全程只需10分钟，真正实现下车即入园。采摘园位于临近的兵团第6师101团2连，这里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中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着连片种植的葡萄和400亩树莓基地。
15: 我们还会和当地继续

0: 去开展各种乡村集市活动，不出服务区也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擦亮新疆交通亚克西品牌。
1: 眼下，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然是紫浪翻滚，2700亩薰衣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尽享紫色浪漫。
2: 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
1: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6月，二茬花在8月零星结许，8月中旬后便会出现观花断档。当地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将这部分薰衣草盛花期从6月延长至10月初。
3: 我们6月底在薰衣草呢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给它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10月。
4: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江铺车间乙班班组长向伟，10多年来扎根生产一线，刻苦钻研工艺技术，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神。
5: 见到向伟时，他正忙着检查生产线。2013年，向伟来到企业，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那时设备不如现在先进，很多工作要靠人力。他认真学，扎实干。后来企业重组，厂子变了，但向伟那股子钻研劲儿一点没变。
6: 他的做事特别严谨，特别认真的来突发的情况，我们新来的人特别的紧张，但是我师傅特别勤奋，怎么把事情把工艺做好，他都能想好。
5: 生产中遇到难题，向伟从不绕着走，而是扎进去找答案。一次为解决高白精制棉生产设备卡棉断齿的问题，他从运行工况、参数优化、安装方式三个方面做了改良，终于把这个困扰车间多年的难题给解决了，设备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7: 肯定是有困难第一个先上嘛，把这项工作给完成了，
8: 不停地去学习提升自己。
5: 担任班组长以后，向伟把传帮带当成了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他给每个新人制定不同的带教计划。这几年他带过的徒弟已经遍布车间各个岗位，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技能，2025年，向伟在自治区工会杯班组长综合管理技能大赛中，从全疆300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纺织赛道金奖。
9: 下面请看简讯。
10: 日前，霍尔果斯金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2026年“一带一路”公司债券第一期簿记建档，顺利完成机构投资者询价认购工作。这也是霍尔果斯区域首单“一带一路”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共10亿元，创下近5年新疆“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单期最大发行规模及最低利率。
1: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网上报名工作9月9号开始，9月14号结束。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所有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考生可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却需在非户口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上应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地报考。近日，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新疆红十字系统一名工作人员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这份生命种子将用于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今年第3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区累计第257例。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 塔城地区科技人才素质提升项目科普人才培训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培训为期7天，来自塔城34县科技、科协、教育、农业、气象、企业、学校等单位的70名业务骨干参训，采取专题讲座加实

0: 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是两地首次开展专业对口实地交流。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库车铜厂水库，欣赏秋日好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最可惜那两个空档，人都没死透，被直升畜生扔到村子边上的那个河里了。要不是叶玄明和李满秋保我，我国曼早就死在地窑里。
1: 警长，警长，
2: 喊什么？
3: 警长，我们副站长让你现在过去找他。
1: 行，我知道了。东西拿下。
3: 是。吴队长，你跟二十军杨介立交情这么深，他还欠你一条腿，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在三连反围剿的时候，他左腿吃了我一颗枪子，那还不是欠我一条腿？
3: 吴队长真有你的呀，把我都给唬住了。
1: 他们敢冒充二十军，我就敢冒充二十军的恩人。
3: 只可惜，还是没能救下陈书记和满秋同志。
4: 同志们，在下把劲儿，很快就到我们的地界了。
5: 是。

0: 二十军七九四团杨接力，
1: 啊，你好，杨团长，我是军统重庆站的文一山，啊，感谢二十军兄弟们的支援。

0: 不是说是来剿共的吗？这游击队呢？哎，一场误会。那游击队的队长啊叫吴光贤，说跟杨团长是有交情的，都是为了抓大乔，也没什么事儿，就让他们走了。吴光贤？
1: 是啊，
0: 他还说跟我有交情。
1: 哎，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这腿是怎么瘸的吗？
1: 他妈个把子居然这小子给打瘸的！老师，啊，杨团长一路上也辛苦了，这个饭已经准备好了，让兄弟们先开饭吧。是是是，先开饭，先开饭，杨团长先吃饭啊！哎呀，就是不张嘴是吧？
2: 连你们天皇都宣布投降了，你想撑到什么时候啊？天皇陛下从未受过帝国一拜，只是接受了联合公告，宣布征战。
1: 征战和战败有区别吗？
2: 哼，如果没有区别，你现在就可以枪打死我。<笑>
1: 我不会现在就打死你，我要把你带回重庆，在那里有你一位故人，他会让你开口的。
3: 母亲，杨团长那边什么情况？
1: 都已经安顿好了，吃饱喝足了，总算是不闹了。哼，公当姓吴的那个王八蛋！
3: 真是让我把这个老脸丢尽了。
1: 老师，大乔怎么样了？还是不张嘴。哦，明天咱们就回重庆了。今天你也早点休息。
3: 您也是。嗯。

0: 行政长，这么晚还出去？
1: 睡不着，四处看看。
0: 要不派两个弟兄跟着你？
1: 用不着，你们都警醒点，把人看好就行了。
0: 是。

0: 陈书记昏迷多久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认识陈书记？你是林满秋吧？ 我的身份一时间很难跟你解释清楚。你听我说，这附近都是军统的人，你跟陈书记伤得这么重，即便是不被他们找到，这里这么偏僻却依山傍药的，你们也绝不可能活着走出去。跟我走，我一定保证你跟陈书记的安全。
1: 我去哪儿？我凭什么相信你？

0: 爹，娘，当年我为了跟游击队去打鬼子，让满屯骗你们说我去后山拾草，没成想这一走就成了。
1: 这是我给我爹娘的书信，你怎么会知道？
2: 秦科长，秦科长，
0: 你听我说，陈书记的兵干武器，
2: 秦科长，
0: 相信我。
2: 秦科长，
3: 哟，曾大队长，
4: 哎呦喂，真的是你啊！
3: 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
4: 哎呦，我这不是听守夜的人说你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呢、啊、这不是担心你吗？
2: 哟，秦科长，这也不是你俩啊？
3: 今天吴大队长不是说他们那儿少了两个共产党吗？我这睡不着出来看看，没成想让我碰见了。
4: 哎呦喂，这都半死不活了啊。秦科长，你这是怎么打算的？
3: 带回重庆吧，万一救活了呢？手里有俩共产党，怎么着，没准还有用呢哈。
4: 我就说嘛，还是我们秦科长有远见啊。
3: 别给我戴高帽了，立了功少不了你的。天要不早了，把人往回拉吧。

0: 老师，
1: 这就是那两个公堂。
0: 对，
1: 就把他们扔在这儿吧，准备出发。
0: 老师，我建议把他们两个带回重庆救治，他们伤得太重了，扔在这儿肯定是活不成了。
1: 开什么玩笑啊！不杀他们已经是我的底线了，带回重庆，出发。
2: 哎，冯站长，我建议啊，把他们带回重庆，死了就扔半道上呗，万一救活了能有点价值，您说呢？
1: 好，别耽误出发。
0: 是。来，把人抬上车。

0: 行啊你，学的挺快的呀。
1: 秦科长，我这不是都受您的点拨吗？现在日本人都投降了，就剩国和共的事儿了，是不是早打一竿子不就知道了吗？
0: 还得是你啊，这见风使舵的本事，真够厉害的。
1: 哎，秦科长，刚才过去晕死那个人，你不觉得有点面熟？
0: 不是你属虐狗的呀，看谁都眼熟。怎么着？还结交了共产党的朋友？
1: 嗨，怎么能结交共产党呢？我跟他在上海打过交道的，出书的那个挺有名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再想想。
0: 哦，你说的是
1: 叶轩尼吗？这个人可是我进站里的投名状啊。嗯，

0: 这还得是你。哎，你是怎么认出他的？可是你提醒我的吗？有吗？没有吗？
1: 我在后面压车，你跟我一趟车。

0: 这些就是防空洞的全部建筑图纸，我去看了一下，建的确实一样，没有按键。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也没有找着毒气弹，对吧？哎，
1: 没有。
0: 小安啊，我这么支持你工作，你可千万别让我在缝复战争面前丢脸。再想想，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有。
1: 这个位置啊，是一个中央供氧系统。嗯，整个防空洞的新鲜空气都是从这供进去的。哦，
0: 这算什么可疑啊？那每个防空洞都得有一个供氧系统啊。
1: 整个防空洞就靠这一个地方供氧。
0: 啊，
1: 如果在这儿放生化武器或者投毒气弹的话，那这一个防空洞3000多人全都没命。
0: 防空洞没问题，你从头到尾是不相信李少棠这个人，对吧？
1: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们也不相信吗？
0: 咱不说这个，说你的任务，你要找到毒气弹，而不是你跟我分析什么投毒的方法，明白吗？
1: 明白，我就看到这个有危险，我跟您提一句，我会去接着找，我继续找。
0: 啊。
1: 还有，明天大乔啊就押回来了。这个任务我想想还是交给你。嗯，把大乔关到站里，我觉得不是很稳妥。
0: 明白，我去花匠别墅布置一下，给他放点去吧。
1: 哎，我可以再给你放点全啊，嗯，可以对他报仇，但是千万别打死，我留着用，明白吗？
0: 明白，您走了。

0: 谢谢。
1: 人都到门口了，怎么不进来呀？
0: 之前有人没敲门就闯进来，不是被你扔到嘉陵江了？
1: 这么了解我呀？那你还敢跑来找我？
0: 如果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跑来麻烦你。
1: 直说吧，什么事儿？
0: 第一次来做客，送给你的，看看。
1: 为什么送我口红？
0: 我朋友从巴黎带回来的，感觉颜色很适合你。
1: 这颜色怎么就适合我了？
0: 像鲜血一样，当然适合你。
1: 谢谢。我这房间比较小，也没什么可招待的。
0: 你在这儿住几年了？
1: 离开北平来到重庆就一直住这儿。
0: 人死在这儿，你晚上不害怕吗？
1: 怕什么？直说吧，到底有什么事情？
0: 大乔何也被你们军统的人抓了，人是昨天被抓走的，应该很快就会押送回重庆。你在重庆站，

0: 么都没有听说过吗？
1: 我倒是知道有人去贵州执行任务，原来是去抓大乔去了。魏清明一直没跟我说，应该是怀疑我。什么意思？不会让我去救大乔吧？
0: 录音计划一旦开启，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停止。现在棘手的是，我们联系不到大乔在重庆站的密派了。
1: 原来你们在重庆站还安插了别人啊？
0: 除了你还有一个。
1: 是谁？
0: 代号蓝山。
1: 蓝山，
2: 少棠，你来帮我端一下呗。少棠，少棠，我叫你怎么不理我呀？
3: 没烫着吧？
2: 没事儿。你怎么了？我刚才叫你那么多声你都没听到。
3: 没事儿，就是最近工作上遇到点烦心的事儿。吃饭吧。
2: 嗯。
3: 来。
2: 谢谢。我听爸爸说，欧西安官复原职了，还成了你们行动处的科长。他是不是找你麻烦呀？
3: 没有，这个事儿别放在心上，没事儿啊。哦，对了，最近啊，我这个防空洞也算告一段落了。你爸特意嘱咐我，让我多回来陪陪你。正好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多喝一点。

0: 他和大乔单线联系，洛英计划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是蓝山暗中传达给我们的。
1: 那如你所说，大乔被抓，蓝山失联，这洛英计划也就很难推进了吧？所以我们需要你。
0: 我要怎么做？其余的资料，我们都通过大乔拿到了备份，也早已部署完毕。现在缺少的是129防空洞的工程图纸。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帮我们拿到。你都知道魏启明开始怀疑我了，还让我去做？没别人。
1: 需要时间，可以。下个月胜利大会召开之前拿到。还有，蓝山这个人是能够接触到129机密的人，我需要你找到他，与他重新建立联系。你们都找不到的人，我不可能找到。重庆站还有。
2: 来过重庆吗？哈哈，没有空隙，没有炸弹的重庆，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照理啊，咱们这小车应该走在这车队前面，这一路给这大车压的，别火。
3: 压盲人性的时候吃过亏。
2: 得有后车看着。哦，我想起来了，被调包了是吧？
3: 曾队长知道的可够多的呀。
2: 嗨，我这不是一心关注着咱们重庆站吗？
3: 调包的事儿你参与了吗？
2: 哎，没有啊，齐科长，这可不能开玩笑，那都是大乔的计划，我哪里有机会参与这个事儿啊？
3: 哎，对了，
2: 秦科长，前面这两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你怎么安排呀？听说跟咱们站里的人扯上关系的人可不少啊。
3: 曾队长还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啊。那你觉着呢？你觉着怎么安排好？
2: 我这初来乍到的，同情我的。<笑>我这一心啊，想为咱们站里做点好事儿啊，谋个好前程。
3: 想立功是好事儿，但站里有站里的规矩。
2: 手别伸
3: 太长了，小心痛着自己。
2: 是，秦科长，你这是觉着我刚才跟袁副站长邀功了呀？
3: 站里人多肉少，功劳就那么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别惦记。我不说你也知道，站里上下除了魏站长没人欢迎你，把自己那点小心思藏好了，别漏了，小心石头太大，搬不起来，再砸死了自己。
2: 谢谢秦科长提醒。

0: 这样，有几个人把他们安置好了之后，就回寨里。
1: 是。

0: 你们看我娘！哎，着什么急呢？养好身子再说。我身子已经好多了，不用你们养。政府对你们啊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不给你们看病，知道吗？来，来几个人，快来，拉进去。
1: 安排的还行。
2: 附近谁家养狗？

0: 王科长，
1: 王司，哎，
0: 都安排好了吧？
1: 都准备好了。
0: 按照您之前的吩咐，窗户又钢条都焊死了，铁丝网通了电，所有人都各就各位，严守待命。
2: 你门口少安排几个人，别搞得太显眼。
1: 是。
0: 你们俩去接车吧。
1: 是。
0: 把大家都休整一下，准备接人了。
1: 是。
0: 去吧。
1: 是。
0: 这么大阵仗给谁准备的？是不是抓到他了？你别问。
1: 行，让我什么都没问。

0: 刘老师，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1: 房间也不是很大，周围所有建筑物里都安排了我们的人，保证安全。这千万不能冲动啊！
2: 明白，把人带下来吧。

0: 我们回家里，我这么走。你带剩那几个出去休息休息吧。
1: 上峰有令，让我们务必看住大乔和野。
0: 没事，我在这儿呢，去吧。

0: 儿子，怎么会是你儿子？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确实好久不见了，我还不错。大乔长官怎么样？
0: 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怎么，是魏镇长派你来的？
1: 听说你被捕了，这么大的消息，我得来看看这个老相识。
0: 谢谢你，罗桑。罗桑，在白鹅岭的时候，我对你的照顾还是不够啊，让你受了不少罪，对不起。

0: 其实我应该把你在810的那些手段都给你试一遍，感受一下嘛，是吧？不过算了，过去了。
1: 谢谢。

0: 我听说最近你官复原职了，
1: 嗯，消息真灵通啊。
0: 恭喜啊！因为我一直很关心你。
1: 多亏您的关心呐、啊。这个地方就是我给你布置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很不错，哼，谢谢欧桑，用心了。
1: 应该的。您的录用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很不顺利，
1: 怎么会不顺利呢？
0: 有人要窃取我的研究成果。
1: 你盯了这么多年的录用计划，有人想窃取，谁这么大胆子？
0: 老桑，这可不是一杯红酒就能够告诉你的。来，谢谢你的红酒。
1: 安藤是你派人杀的吧？
0: 是的，安藤是我下令杀掉的。
1: 你可真下得去手啊！是你派麋鹿杀的吧？
0: 武桑，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1: 大小长官，其实我就有一件事特别好奇。你说你在我们重庆站里，到底安插了多少奸细啊？我觉得腹背受敌，根本抓不完。
0: 哈哈，老桑，我告诉你，在你们重庆站，到处都是我安插的麋鹿。
2: 要么说，还得是大乔有手段，
1: 让我在军统里边待着，感觉四面楚歌，到处都是您的眼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形势也变了。我觉得大乔长官啊，你现在要考虑好自己的位置。现在的情况就是，站里的奸细越多，对你越不利。您被捕的消息如果被放出去的话，那这些奸细第一个想干掉的就是你。
0: 这个我很清楚。不过有你在，又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环境，还是很安全。老桑，谢谢你的关照，谢谢你的红酒。
1: 希望大乔长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过得舒服一点。
0: 谢谢。

0: 今天这鸭肠啊特别的新鲜。来来来，喝一个。哎，什么意思？谁得罪你了？撑个脸。
1: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可以派人去查我，或者直接把我换了，没必要什么事都瞒着我。
0: 谁不相信你了？还有我瞒你什么了？
1: 大乔何也？
0: 谁跟你说的？
1: 我又不傻，整个重庆站的人都知道，我能不知道吗？
0: 哎呦，谁嘴那么快呀？你说，小明，咱们站有内鬼，这事儿我得瞒着所有的人。现在老文带着外围去执行的任务，我连上峰都瞒着呢。来。
1: 那我明白了，我也是替您担心，万一这个时候有人来抢功呢？
0: 哎，不会。来来来，进。哎呦，老文，哎呦，
2: 老魏
0: 啊，辛苦辛苦啊！
2: 不辛苦不行，我这回来的不是时候啊，耽误你们吃饭了。
0: 这是给你准备的接风宴啊！
2: 老魏啊，你什么记性啊？我从来不吃辣的。
0: 哎呦，我把这茬忘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来人，
2: 行了，别演了，
0: 没演。

0: 咱还是说点正事儿啊。直说。人我已经送过去了，欧巧安应该已经审上了。你是不是过去看看？
1: 哎，老文啊，你这一路上就没让大乔跟你交代点什么？
0: 没有，他知道我不能把他怎么着，所以什么都不说。
1: 你看，我就说这大乔不是个善茬，所以我把他交给欧巧安了，先杀杀他的锐气。
0: 大卫啊，你把他交给欧巧安了啊？欧巧安现在记忆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万一受了什么刺激，他要把大乔怎么着了？
1: 不可能。现在欧巧安最关心的是什么？那批毒鸡蛋的下落。只要大乔不开口，欧小安绝对不会跟他下死手。
0: 我已经提醒你了啊，出了什么事儿跟我可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啊，劳苦功高，那饭不吃喝杯酒。
0: 行了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这次呢不光把大乔给逮着了，还捡了两个共党的俘虏。现在秦墨卿已经把他们送到陆军医院，其中有一个人你还应该知道。
1: 谁啊？
0: 叶宣敏。
1: 叶宣敏他还活着呢，这命可真够硬啊。老白啊，你又立了一大功啊，你知道这叶宣敏可比这大乔值钱多了。
0: 行了啊，立不立功咱先不说了，我得回家，你们接着涮，接着喝。
1: 不不不，
0: 哎，走了走了，
1: 这给你准备的接风宴，哎，下次我请你吃白火锅啊。嘿，
0: 看
1: 啊，叶宣民，哎呦，这次这功劳大了去了。
2: 镇长，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1: 有什么不对劲的？
2: 这文副镇长的两个徒弟，一个守着叶宣民，一个守着大乔和爷，这到底是谁的功劳呀？
1: 我的功劳啊。
2: 是吗？
1: 还真是啊，这不全成了老文的功劳了吗？不行，我得赶紧去趟陆军医院，叶宣明重要。
2: 那大乔和爷呢？欧小安肯定审不出什么来。您可别忘了，安藤云吉他怎么死的？
1: 这样，我给你写个手谕，你现在就赶到欧小安那边去，看住了，我不到，谁也不能见大乔。
2: 明白。
1: 啊，

0: 从现在起，这个病房有任何的突发意外情况，都必须要及时跟我汇报。另外，这六个人身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加强营养。
1: 好的，对了，刚才检查左床病人的时候，发现他的肝部有病灶，怀疑是急性肝损伤，但是要等具体报告出来才能做决定。
0: 多西林脂腺胆碱可以治疗，你们这儿有吗？
1: 对，但是那个药是进口药，陆军医院怕是没有。
2: 我想办法调过来吧。啊，那尽快吧，你先忙。站住！
3: 哟，秦科长，
0: 你打算把犯人带去哪儿？
3: 给他们换一间条件比较好的地方，里边舒服多了。
0: 不是谁给你的权利换房间？
3: 我这不是也为了咱们好吗？这毕竟咱们中间隔着一个。

0: 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陈书记刚刚押回重庆，一定要从他嘴里问出毒气弹和生化武器的下落。明白。邱水锦，我找到陈书记和李满秋同志了。陈书记还活着。
1: 嗯。当时吴队长的人一直找不到他们，等我找到人的时候也没办法联系上吴队长。陈书记伤势严重，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把人先带回来。
2: 现在陈书记和李满秋同志以治疗的名义被软禁在陆军医院的206病房，曾纪武带着几个外围的特务在看守着。曾纪武看守，会不会有危险？
1: 暂时不会有危险，但这也只是缓兵之计，所以我急着回来找你商量，怎么能想办法尽快把人救出来？
2: 知道人在哪里就好办。现在两党即将和谈，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公开提出具体的名单和地址，他们必须放人。
3: 尽快把秋水接，我担心夜长梦多。
2: 老林，去趟审计米店，让掌柜的马上来一趟。
4: 哎，
2: 母亲，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一切都上级的指示。
3: 明白。
2: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也成熟了，这次你能救出陈书记。
4: 我想，你的心结也该放下了。能把人救出来就好。欧桑，你的情谊我知道了，我会像对待罗营计划一样，把你的秘密埋在肚子里。你还知道我的秘密呢？罗明远、叶先民，你跟这两个共党的交情，够我给他们讲3天3夜的了。对了，还有。
5: 你逃出八幺零，共产党帮了你不少的忙吧？这些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军统行动处的科长，你说的这些问题呀。 我已经被来来回回调查了很多遍了，现在反倒我担心你，你被抓到这儿来了，对你的审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了，日子不好过喽。
4: 我知道，可是你们想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哎呀，
5: 那你自己安排的奸细是谁，你知道吗？
6: 刘秘书，
7: 什么意思？
8: 啊，欧科长交代的，任何人不能进去。

0: 我都是让中间人直接和麋鹿对接，现在中间人死了，我还没来得及查清楚，就被你们带到这里来了。
1: 鄂科长，这酒都喝上了，看来你俩的交情不错呀。
2: 我们军统现在是怎么了？啊，王森，秘密羁押室是谁都能随便进的吗？
3: 这位站长身边的秘书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1: 魏站长说了，从现在开始大乔和也由我接手，其他的人不得接触。
2: 哎，我知道魏站长的意思是让我找一个地方把大乔先生秘密羁押起来，不可以有人介入。我怎么没听到你这部分的事儿呢？哼，
1: 是吗？那这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吗？
2: 徐站长有新的意思。
3: 大乔先生，保重。告辞。
4: 大乔长官，非常抱歉在这里见面，我就长话短说了。因为您现在被羁押，所以洛英计划暂时中断了。上面急需要知道蓝山的真实身份。
3: 田中浩二是怎么回事？被我杀了。那你还能活着来问我蓝山是谁？蓝山现在是静默的状态，上面要重启。
4: 所以你得告诉我蓝山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哼哼，如果我告诉你蓝山的真实身份，那我会死得更快。蓝山是我的作品，洛英计划也是我的作品，哼，谁也抢不走。
3: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乔。
4: 这长官，
3: 明白。
4: 你不过是我一个棋子，杀死安藤是我让田中给你下达的传令，你竟敢直呼其名。
3: 我只是想提醒你，落到卫青明的手里，你不可能活着出去。哼哼，
4: 即便是我死了，洛英计划也一定会实现。哦，对了，上面重新给你安排的上线是谁啊？千惠和子。那我恭喜你啊！如果是他。
5: 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王处长，这大晚上的，你着急带我去个地方，就是这儿啊？
6: 是。
5: 王处长，你呀，别卖关子了，说吧，什么事儿？绑架和软禁，都是有损我们两党之间的和谈原则和精神吧？
6: 当然。 前几天在贵州，我们游击队从大桥河野手里救出一批人来，我们将贵党的人当场交还给你们，而你们将我党的两名同志软禁关押在这里啊。这是名单和照片，一位叫叶玄明，一位叫李满秋。
7: 张厅长，昨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还口口声声的说你们的委员长是诚邀主席来重庆面谈的，这就是你们委员长的诚意吗？
5: 王处长，你放心，这事儿我管了。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一定让他们放人。

0: 你是谁的人？首挂。
1: 报告长官，军总程经站。让开！让开！让开！
0: 谭长官，你不让进。
2: 队长，
0: 你怎么来了？
2: 魏站长，这么晚了，你这是？
0: 我们行动处在贵州把关押在八幺零的兄弟们给救出来了，我过来看看。
1: 正好，延安来的王处长。
0: 哎呦！ 那真是正好，我们在八幺零还救了两个共产党。哎，你们要不要见见啊？开门，请。
1: 王处长，看看是不是你的人。

0: 你们是不是把人给调包了？这位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是。你们是被从什么地方救过来的？
1: 在贵州大桥藏身处。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是国共和谈的关键时期。
2: 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们现在跟共产党是朋友啊，所以我特意把二位安排到双人间，派最好的军医还有药品给他们治疗。啊，这位同志，你看你是今天把他们两位接走，还是继续留在我们这治疗啊？
3: 王处长，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或者你们的情报错误，
2: 张连长，的确是个误会。王处长，
4: 张连长，辛苦啊！
2: 人已经关进密室了。 王处长，听我解释。王处长，你听我解。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跑这儿来问你要人的。我们把从大桥贺爷手上营救出来的你们的人全部交还给你们了，而我们呢，仅仅两名同志啊！你不确在这儿成说吗？哎呀，
5: 王处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的态度你也清楚嘛。
2: 但是，你让我去到崇云寨要人，啊，总得有证据吧？
3: 只要你把关押的地点、名单交给我，我立马带你去找魏清明要人。我保证。张厅长，我是带着和平的诚意来到重庆的，但是刚才的所见所闻，就是在和谈的氛围下明抢啊！我很难想象。
6: 我和你们国民党能成功和谈，在未来共同合作成立新中国，你觉得你们国民党还值得我们信任吗？哎，王处长，王，李科长。
7: 郑晚还工作呢，最近怎么又瘦了？忙
8: 的，几天没吃饭。小苗怎么忽然想着造访我的防空洞了？
7: 这前几天欧夏安不是来过吗？提了点意见，魏站长又看不懂图纸，就让我带工程专家来实地考察一下。
8: 好啊，盛院长，带他们随便转转。
9: 是，这边请。
7: 李科长，我记得你这129防空洞是防大桥的毒气弹的，是吧？是啊。那如果大桥被抓了，你这129防空洞就没什么价值了，是吗？小苗，这是话里有话。<笑>
9: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以我们现在的进度，大桥总有被抓的那天。趁现在大桥还没被抓，有人关注你这防空洞，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毕竟你这建防空洞还得靠魏站长出钱。我没别的意思，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继续忙吧。
6: 陈书记和满秋同志不见了。
10: 审计密电的人告诉我说，王处长亲自去接应的，但是被魏清明调包了。
6: 一定是文一山汇报给魏清明的。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出来，我就应该第一时间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10: 现在这个局面，谁也想不到。他们既然能做出调包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0: 知道他们不是利用陈书记做诱饵引人入局。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还是对和谈有所顾忌的，所以就算把人藏起来，也不敢怎么样。陈书记他们暂时应该是安全的，
1: 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能把陈书记救出来了。
0: 母亲，你先别着急，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陈书记的下落。这样，你先回去吧，我尽快想办法解决。

0: 你把于学明带回来了，晚上刚被带回来就被卫青明调了包，共党代表在医院就闹起来了，不准和他那张厅长丢了好大的面子。现在人是我带回来的，除了这么档的事儿，医院恐怕我也不方便再去了。我明白，你想让我去帮你查于学明的下落。
1: 不管你找谁，你记住一点，别太明显。整个防空洞都在上面了吧？
2: 您放心，上面是经过我们实地测量的。
1: 谢谢苗科长。
2: 知道该怎么做吧？
1: 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2: 下车吧。

0: 下棋还用着想啊？坐好了啊！哎呦，这棋确实有点臭。魏站长，哎呦，
1: 沈主任，您怎么来了？啊，下棋呢？那我陪你下。
0: 啊，走走走走，我不是您，哎，走走走。
1: 哎，该谁走了？
0: 大家伙也关在哪儿啊？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向您和老板汇报，文副站长啊，已经把大小河也抓住了，刚刚运回到闸内。啊，哟，这步棋下得好啊！哎呦，魏清明，哎，小聪明用错地方了。你以为背着老板派人去贵州，可出这么大动静来，能瞒得住？
1: 我没想瞒，根本就没有想瞒，我就怕那个曾记武的情报有误，就想着把人抓住了再上报老板呢，从来没有想过瞒啊。
0: 这是要上报老板的？
1: 是啊，
0: 我在重庆站找了一圈，没找到大乔关在哪，真是想抓起来自己审啊。
1: 我这都没有想过，没。
0: 依我看。
1: 你们重庆站是想当军统的家呀？哎呦，沈主任严重了，您就给我10000个胆子，我也不敢这么想啊。哎呦，我啊，这您说的呀，这个重庆站里有内鬼，所以大桥河也我不敢搁到站里啊。这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您和老板交代呀？
0: 我给你1个小时，把人送到总部去。
2: 在楼下等你5分钟，我等你自己去跟老板解释。
1: 沈主任，沈主任，
3: 站长，您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是大乔重要还是叶学明重要？
1: 当然大乔重要，问出化学弹在哪儿，咱就是奇功一件。
3: 这怎么能上交啊？明白。

0: 不好意思啊，沈主任，让您久等了。
1: 上车，带我去接人。
0: 沈主任，人就在站里。

0: 小明，这人是谁啊？
1: 沈主任，您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应该有听说过叶轩明这个人吧？
2: 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陈科。
1: 他在810关那么长的时间，共党一直没有放弃整他，可见啊，他在共党心目中的位置多重要。这不就是你要找的人吗？
0: 陈科，你就是陈科。
3: 那位大佐魏雨中刚逃离了日本人的魔爪，又进了你们国民党的狼窝。
0: 好啊，大乔呢？
1: 我现在带您去见他。
0: 孙秘书，把人带走。
1: 您不是要找大乔吗？
0: 两个人都要。
1: 沈主任，您这样不太好吧？我们整个重庆站为了810的事情前前后后忙了这么长时间，这才刚有点成效啊，这两个人怎么也要给我们留一个，您说呢？
0: 把陈哥带走。

0: 陈主任，辛苦，辛苦，辛苦。
1: 怎么样？干得不错。
2: 小意思。只是要想从大乔口中套出话来，还需要点时间。
1: 不着急，慢慢耗。就可惜啊，陈克这么大的功劳，送给沈主任。
2: 啊，站长，有一个事情，昨天晚上陈克刚到医院，共党的王处长就来要人了。你说这会是谁透露的消息？
1: 我怀疑过秦不清，可人是他从贵州带来。那还会有谁啊？
2: 曾继武呢？
1: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2: 那就是医院的人。
1: 医院那么多病人，医生护士不好查啊。我还想，这大乔的消息是谁捅给老板？这两个副站长都不省心，请他们俩到我办公室喝茶。
2: 是。

0: 老方，
1: 嗯，
0: 你能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这沈从吾这么快就知道我们把大乔抓住的事儿？
1: 我跟你解释，抓大乔的事儿我也是才知道，我解释什么呀？
2: 真不是你搞的密啊！
1: 韦庆明，你们偷偷摸摸跑到贵州去抓大乔啊？不就是想背着我去请功吗？现在好了。让人截胡了，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没门！我告诉你，
3: 老冯，老冯，别冲动，别冲动。
1: 不是，
3: 坐，
1: 你跟
3: 坐坐坐坐，听我说两句，听我说两句，坐坐坐坐。嗯，这件事儿啊，跟老冯真的没有关系。老魏，
4: 当天啊抓大乔的时候，为了对付共党的游击队，是我跟二十军要求的支援。谁知道那二军的团长杨杰利那是一个啊见什么都得吃一口的人哦，抓住大乔这么一块肥肉，那总得跟上面请个功啊。
0: 哎呦，老文，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全怪你，我冤枉老冯了。哎，
3: 警惕你，
0: 不过你们也别怪我，抓大乔的事我是直接跟老文交代的。哎，这共党的游击队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还有啊，这个叶轩民，两个人刚到医院，共党代表就来要人了。哎，这消息是谁那么快透露出去？啊？咱们站有内鬼。不过你们放心，在胜利集会之前，我一定把这个叛党叛国的奸细给揪出
4: 来。老魏，
3: 那我也表个态。如果是我的手下泄的密，我绝不手软。
1: 我跟老温态度一样。
0: 那我也表个态，咱们三个共事多年，要相互信任。你们帮我盯着，如果发现是我手下的人泄密，我绝不放过他。
1: 好。
5: 开门。
6: 啊，欧科长，抱歉，我们接到命令，这间病房的人都不能擅自出来。
7: 谁的命令？
6: 是曾继武。
7: 曾继武？我在军统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队长来给我下命令？
6: 欧科长，
5: 开门。

0: 找你。秦科长找您。秦。张厅长。秦科长来的。嗯。
1: 你鸽子近怎么样啊？我哥挺好的，就是老念叨您说要请您吃饭呢，可惜呀，您太忙了，一直也抽不出时间。哎，国公合作，分不开身。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听说昨晚陆军医院有两名工党伤员是你接回来的？
0: 对，是我。
1: 帮我认一下，是不是这两个人？不是，我都没见过这俩人。你确定？
0: 确定，肯定没见过。那这两个呢？好像是，但这俩共党昨天浑身都是伤，我也看不太清楚。 但肯定不是这两个，这就对上了。这是他们在关键810之前的档案照片，这个魏经理，真是个老狐狸啊！差点被他给骗了。张厅长，秦科长找您。 其实我来找您呢，也是为了这事儿。我担心这件事情一旦曝光，会影响河南。
1: 你说的对。下午我去找卫星平台那，把人要回来。那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0: 我知道你在站里工作，怕你为难。不过，一旦卫青宁死不认账，我希望你能够站出来，说句实话。
1: 这个您放心。那我先走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也没清空了。清空了？什么叫清空了？你检查过了吗？
0: 所有病房，包括仓库、地下室，我全看了一遍，一个人也都没有。
1: 你上午来的时候人都在吗？
0: 一切正常啊。我就出去买了个韭菜的工房，后来就这样了。
1: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几十号人，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你们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啊？

0: 各位医生护士
1: 及病人请注意，现在是防空演习时间，日军将于5分钟后对陆军医院进行轰炸，请各位医生护士放下手头工作，立即将
0: 病人带到门口的军用卡车上。

0: 记住了，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知道吗？
1: 知道。
2: 演练没必要上车吧？不知道啊，以前防空演习都是要进地下室的呀。哎，院长，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各位，我受军统重庆站魏站长之托，要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非常危险。
2: 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当年老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就这场面，这有什么危险的？
0: 大家现在立刻上车，把他给我抬上去。

0: 去129啊？
1: 就剩些收尾的活了，我也不用一直盯着，过两天就能验收了。
0: 验收个屁！你忙里忙外的，算是白干了。明摆着吗？建设129防空洞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防止大桥的毒气弹吗？现在可好，大桥人被抓了，

0: 这防空洞就成了摆设。
1: 那不也挺好的吗？我本来也不希望防空洞能启用。
2: 少棠，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你建这个129花费了军统多少人力物力啊？现在可好，人都被抓了，这129就是个笑话。
0: 老板那儿，沈主任那儿，咱们怎么交差？韦清明、文一山这两个老狐狸，谁找釜底抽薪，够狠的。他这是要把咱们爷俩彻底从重庆站里赶出去。心里话，我宁愿他们没抓到大脚。
1: 那以您对魏站长的了解，您觉得他会把大脚关在哪？
0: 重庆能有多大的地方？不是藏在哪个宾馆，就是关在什么工厂。怎么？你要去找他？你找到了又能怎么样？难不成你把他抢出来？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7: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8: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9: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8: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9: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0: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新疆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0: 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高校。
1: 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2: 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奇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3: 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力轻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2: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1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2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4: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每日以内， 带动塔里木超生成油气加快开发。
2: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找到的 85% 的油气储量来自超深地层，每年在超深地层生产油气产量当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我国

0: 这个自动化的联廊产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由 AGV 自动驾驶小车就能够实现了自动出库入库，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就能制造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1: 造得好只是第一步，企业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以上投入创新，已累计取得40多项专利，建起了多个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创新平台。
2: 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结合的这样培养方式，跟国内知名的高校呢进行这种博士的联合培养，完成我们企业的一些自主研发的这种课题。有个近百人的个技术团队，我们的这个硕博比占到大概是56%。
1: 依靠创新，新启康药业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成为自治区中药材产业链链主企业。上游带动全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药材溯源数据直接接入生产系统；下游运营全疆首个中药材数字化交易平台，为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了对接桥梁。眼下，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数字绿碳现代围药生产基地，这里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将生产、能源、环保统一调度，补齐民族药大规模生产与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短板。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4: 在我身后呢，就是新疆交易团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而展台内容呢，更是亮点纷呈。国际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板块集中亮相。
5: 今年3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
6: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5: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
7: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的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这个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5: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盗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1: 自治区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9月8号在乌鲁木齐成立，汇聚全区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上市公司、行业标杆企业及产业链优质市场主体、地方商协会骨干负责人，共计57名委员，设立主席团架构。
8: 作为主席团单位，聚焦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积极开展资源对接、技术攻关、行业交流，参与行业标准的建设，持续壮大新疆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规模。
1: 当前新疆坐拥能源、区位、空间产业叠加优势，深度契合算力跟着绿电走的全国产业布局趋势，全区智能算力规模已达24000匹，人工智能产业基础扎实，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黄金窗口期。
9: 下一步的开展全疆的 AI 产业的摸底，建立技术供给清单和场景需求清单双向的对接机制，围绕重点产业组织供需对接，打造一批呢 AI 融合示范项目，推动科研成果本地的转化。
10: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地见效，既是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
1: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

0: 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 30%、节肥 20%、节省劳动力 50%、作物增产 10%。
1: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这个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2: 这是智能化的，为我们这个以后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0: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
3: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民生领域的支援也同步推进。前不久，2026年渝哈引领行动正式启动，五名重庆及自治区资深引领专家进驻哈密，开展为期30天的基层帮扶工作，
4: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扎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竭尽我所能为哈密民政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5: 9月8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自治区城市文明建设主题交流活动在库尔勒市举办。
6: 活动现场，主办方发布了库尔勒市常态长效会底色城市文明谱形篇，克拉玛依市传承和弘扬石油精神，构建城市文明建设精神高地。喀什市加大现代文明培育，绘就古城文明新篇等10个城市文明建设优秀案例。这些案例均源自基层实践，全方位展示城市在弘扬主流价值、推动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更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精神、丰富文化生活、培育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探索。
7: 将以此次交流活动为契机，继续巩固我们城市文明建设的成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6: 本次活动以弘扬崇德向善之风、建设人民满意之城为主题，搭建城市文明建设交流互鉴平台。活动中，6位基层一线优秀代表围绕党建引领文明实践、以志愿深耕服务、以温情践行文明等话题分享实践体会，展示普通干部群众在人民城市建设中的文明风采。
8: 继续做好群众的工作，把党的好政策直接宣传到每家每户每个人。
9: 丹心硬出心，实干为人民。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9月8号走进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讲述榜样的奋斗故事，为师生们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的思政教育课。
0: 在新疆农业大学，6位报告团成员以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详实的一线事例，多角度全方位讲述了贺蛟龙同志扎根边疆大地、坚守基层一线的奋斗历程。
10: 贺蛟龙同志帮助新疆的三文鱼走向世界，这些实打实的工作实际让我很有共鸣。作为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要像贺蛟龙同志一样心系乡土，把所学用到新疆特色渔业产业发展当中。
0: 在新疆医科大学，报告会成为5000多名大一新生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对初心、担当、实干有了更具象、更深刻的理解，也读懂了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意义。
11: 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脚踏实地对待学习与工作，锤炼综合本领，厚植服务边疆的理想信念。
0: 接下来，报告团还将走进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宣讲。
12: 继续用好手里的镜头，记录着基层的普通人实干的故事，也希望同学们把所学到的知识挥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为乡村振兴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9月8号，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
6: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和科普课、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5大素养类课程。
13: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6: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
14: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9: 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展陈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文化中国行专栏记者带您一起走进这里。
15: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上面的天鹿、下面的蟹豸，这个数字化的赵墙，它的原物是这样的。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库车友谊路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它是新疆首座地下原址古墓遗址博物馆。现在我们随着参观的路线往里走，大家会看到它真实的模样和数字化的形式相结合呈现出来的效果，
16: 非常有震撼，视觉的效果比较扑面而来，展现了它当时的一个建筑的这种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17: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饰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6: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在数字展厅，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观赏的文物，借助数字技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15: 我们现在来到了博物馆的库车古民居展区，我身旁这套数字互动全息影像能够把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梁檐细节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这些建筑的细节能够真切感受到多种文化交融留下的印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搭建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
18: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
6: 馆内还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秋瓷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保护实体文物的同时丰富展陈内容。目前秋瓷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超50万人次。
5: 这段时间，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3部剧目在各地巡演，一场场高质量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9: 从《梦戏红楼》到《孙子兵法》回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这次来我区演出，共带来了2台主题音乐会，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和田市、哈密市、库尔勒市、伊宁市演出了9场，经典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带给各地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享受。
20: 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这场音乐会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21: 每一个乐章都极具感染力，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19: 由浙江婺郡艺术研究院打造的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了5场演出。婺剧是浙江代表性地方剧种，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出中，演员在10秒内完成3次变脸变衣，惊艳全场。
22: 无论是声音还是光景的布置，以及场景道具，还有人物的一个表达，都非常非常的棒。
9: 眼下，各地一批特色作物陆续成熟，开始采收，特色种植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在有着中国穆纳格葡萄之乡美誉的阿图什市，穆纳格葡萄进入集中成熟采摘季，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装，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

0: 场。
1: 集合总数个1500多项，摩纳哥葡萄品质出众，市场效率高。
0: 哈密11州区沁城乡城东村4000多亩石槐进入采摘旺季，今年亩产稳定在180至220公斤。得天独厚的气候让葵花籽口感醇香，品质出众，深受各地客商青睐。舒富县塔什米里克乡6000亩沙棘迎来丰收，在喀什贝西村沙棘种植基地，种植户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塔什米里克乡联合企业推行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模式，目前沙棘亩产可达100公斤以上，鲜果主要销往周边加工企业。在博虎县300多亩莲藕喜获丰收，藕农们正加紧采收，确保莲藕新鲜上市。周边一些劳动力也来这里务工。
2: 挖藕时间也都是3个半月时间，一天大概挖个500多公斤，一天挣400多块钱。
3: 最近，一路田野相遇六师采摘季主题活动在省道21阿乌高速五家渠服务区开启。这条全国首条焦旅融合沙漠探险旅游高速，把服务区跟田间地头连成了一条线，为过往游客带来新体验。
4: 驰骋在沙漠公路，不用着急赶路，还能顺道的摘个葡萄、采个树莓，像这样的新鲜操作啊，正在 S21 阿乌高速上演。大家看，我手里的这颗饱满的果实，就是刚刚在这个采摘园里采的，我们来尝一下。哇，真的很甜。
5: 本来我只是想给车充个电，没想到就变成了采摘达人。有接驳车过来10分钟，往返特别方便，现摘现吃，品种也特别丰富。
6: 去体验了一下，精神上也给我了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受一下他们当地特色。
7: 眼下正值树莓和葡萄的最佳采摘期，为了方便游客，服务区专门安排了2辆免费摆渡车，每20分钟发一班，从五家渠服务区直达采摘基地。全程只需10分钟，真正实现下车即入园。采摘园位于临近的兵团第六师101团2连，这里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中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着连片种植的葡萄和400亩树莓基地。
8: 我们还会和当地继续开展各种乡村集市活动，不出服务区也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擦亮新疆交通亚克西品牌。
0: 眼下，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内依然是紫浪翻滚，2700亩薰衣草已进入最佳观赏期。景区开设傍晚光影拍摄区，让游客尽享紫色浪漫。
9: 这个季节看到薰衣草特别美，特别开心。
0: 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天山花海有2.2万亩连片薰衣草。往年头茬盛花期集中在6月，二茬花在8月零星接续，8月中旬后便会出现观花断档。当地组建技术团队集中攻关，摸索出延迟开花方案，将这部分薰衣草盛花期从6月延长至10月初。
2: 我们6月底在薰衣草呢第一茬花期结束时呢，把头给它打掉，提前平割。然后呢，用水肥调控，能够双重错峰，让花期延迟，持续盛开到10月。
7: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江破车间乙班班组长向伟，10多年来扎根生产一线，刻苦钻研工艺技术，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车间技术骨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神。
10: 见到向伟时，他正忙着检查生产线。2013年，向伟来到企业，成为一名普通操作工。那时设备不如现在先进，很多工作要靠人力。他认真学，扎实干。后来企业重组，厂子变了，但向伟那股子钻研劲儿一点没变。
11: 他的做事特别严谨，特别认真的来突发的情况，和我们新来的人特别的紧张，但是我师傅特别亲和，怎么把事情把工艺做好，他都能想好。
10: 生产中遇到难题，向伟从不绕着走，而是扎进去找答案。一次为解决高白精致棉生产设备卡棉断齿的问题，他从运行工况、参数优化、安装方式3个方面做了改良，终于把这个困扰车间多年的难题给解决了，设备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12: 肯定是有困难第一个先上嘛，把这项工作给完成了，
13: 不停地去学习提升自己。
10: 担任班组长以后，向伟把传帮带当成了自己的一项重要职责，他给每个新人制定不同的带教计划， 这几年他带过的徒弟已经遍布车间各个岗位，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技能，2025年向伟在自治区工会杯班组长综合管理技能大赛中，从全江300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纺织赛道金奖。
3: 下面请看简讯。
14: 日前，霍尔果斯金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2026年“一带一路”公司债券第一期簿记建档，顺利完成机构投资者询价认购工作。这也是霍尔果斯区域首单“一带一路”专项品种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共10亿元，创下近5年新疆“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单期最大发行规模及最低利率。
3: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网上报名工作9月9号开始，9月14号结束。参加全国统考和免试入学的所有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考生可在户口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却需在非户口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上应在工作或居住所在地报考。近日，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新疆红十字系统一名工作人员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这份生命种子将用于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这次捐献是我区今年第3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全区累计第257例。目前，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已超5.8万人。今年的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规定，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火车票。塔城地区科技人才素质提升项目科普人才培训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培训为期7天，来自塔城34县科技、科协、教育、农业、气象、企业、学校等单位的70名业务骨干参训，采取专题讲座加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这也是两地首次开展专业对口实地交流。
7: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库车同厂水库，欣赏秋日好风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欢迎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东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乌鲁木齐市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我们再来关注大风方面，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有的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坦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地风口风力8到9级。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未来3天，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较大，要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6到27度。石河子晴天，13到30度。昌吉多云，17到29度。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哈密多云转晴，16到29度。塔城多云转晴，14到29度。克拉玛依晴天，18到29度。伯乐晴天，14到28度。伊宁晴天，14到31度。晴天15到27度，阿克苏多云14到25度，阿图什多云15到26度，喀什多云16到26度，阿拉尔晴转多云12到27度。和田晴天15到28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公元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十三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

小时候，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田承继于咸丰帝位子，以此名义入城大统。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田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承皇位。

新君冲陵禁卫，梁公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国运。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

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新君即位后，朝廷决定继续就海塞之争举行廷议。

左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十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新

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据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10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
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江所尺寸不可让人，要是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莲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突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

为保密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10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人。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祺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祺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祺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葛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事停顿，然后以

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抚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三四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金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是整个国家财政。

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主

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俄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称。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和解，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时，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议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近郊，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稔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听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

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葆桢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葆桢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3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折戍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刻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

斯人已逝，但林则徐那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未尽之夜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头。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是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忧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襄，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
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逞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1: 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奇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0: 截至9月8号，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年产油气当量跃升到500万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哈德逊富满油田超深井满深301-H4井顺利投产，技术人员取出了深埋地下8000米的原油。这种油属于轻质原油，是石油炼化中的精品原料。
2: 这种原油轻质组分含量高，胶质沥青质含量低，加到拖拉机里面直接就能用，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紧俏的油品。
1: 国际上一般将超过4500米的井称为深井，超过6000米的井称为超深井。今年哈德逊富满油田已投产超深井25口，新建超深层产能超过30万吨。中国石油正在这里培育新的一吨级超深规模储量区，加快推进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层勘探开发进程。塔克拉玛干沙漠蕴藏油气资源总量超过170亿吨，大部分油气埋藏在6000至10000米的超深地层里。我国最深钻井记录和最深出油气记录都在这里创造。为了加快油气开采，中国石油开展超深钻井提速攻关，相比两年前钻井速度提升了30%以上。
3: 今年我们超深井钻探已打破了30多项记录，钻井技术取得多项突破。8000米深井的钻井周期普遍缩短到百日以内，带动塔里木超深层油气加快开发。
0: 从人工折合到机械臂马舵，从传统制药到 AI 全程追溯，今天我们来看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何以创新为引擎走出一条文与新并行的升级之路。
1: 在新奇康药业，从药材进厂到成品出厂，数字化系统贯穿了生产全流程，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智能化升级还排除了人为因素造成的产品质量波动。
4: 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连廊，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由 AGV 自动驾驶小车就能够实现的自动出库入库，通过 AI 技术的应用就能制造全过程的质量追溯。
1: 造得好只是第一步，企业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 10% 以上投入创新，已累计取得40多项专利，建起了多个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创新平台。
5: 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结合的这样培养方式，跟国内知名的高校呢进行这种博士的联合培养，完成我们企业的一些自主研发的这种课题。有个近百人的个技术团队，我们的这个硕博比占到大概是56%。
1: 依靠创新，新奇康药业已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成为自治区中药材产业链链主企业。上游带动全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药材溯源数据直接接入生产系统；下游运营全疆首个中药材数字化交易平台，为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了对接桥梁。眼下，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数字绿碳现代围药生产基地，这里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将生产能源环保统一调度，补齐民族药大规模生产与科研成果转化之间的短板。
0: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新疆组织26家单位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6: 在我身后呢，就是新疆交易团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展台设计融合了新疆地域特色，而展台内容呢，更是亮点纷呈。国际

0: 物流、文化贸易、康养旅游、体育赛事、特色产品板块集中亮相。
1: 今年三月，乌鲁木齐市入选全国18个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本届服贸会以乌鲁木齐为重点，辐射周边，组织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院区、自治区维吾尔医院、新疆维吾尔药业等10家单位参展。
2: 希望借助服贸会这个国际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服务对外交流传播，加强国内国际的康养服务的交流合作。
1: 文化贸易板块中，新疆天山峰文化等3家企业带来非遗复原乐舞和文创系列产品。
0: 我们也带来了舒乐乐的泥塑的手办以及面人的手办，也想通过这个文创将来开发后期的产业。
1: 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新疆展区总面积100平方米，以新疆是个好地方、服贸赋能、开放新疆为主题。在国际物流板块，集中展示跨境多式联运、中欧班列、跨境航空货运等现代供应链综合服务能力。体育赛事方面，通过环塔、哈密、大海道拉力赛等展示新疆特色体育赛事 IP。 服贸会期间，新疆交易团将采用多种形式助力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3: 丹心硬初心，实干为人民。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9月8号走进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讲述榜样的奋斗故事，为师生们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的思政教育课。
4: 在新疆农业大学，6位报告团成员以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详实的一线事例，多角度全方位讲述了贺蛟龙同志扎根边疆大地、坚守基层一线的奋斗历程。
5: 贺蛟龙同志帮助新疆的三文鱼走向世界，这些实打实的工作实际让我很有共鸣。作为水产养殖学专业的学生，要像贺蛟龙同志一样心系乡土，把所学用到新疆特色渔业产业发展当中。
4: 在新疆医科大学，报告会成为5000多名大一新生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对初心、担当、实干有了更具象、更深刻的理解，也读懂了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意义。
6: 学习他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脚踏实地对待学习与工作，锤炼综合本领，厚植服务边疆的理想信念。
4: 接下来，报告团还将走进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宣讲。
3: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在产业提质、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把援疆优势转化为哈密发展实效。
4: 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智慧农业指挥中心全新的智慧农业平台最近投用，在园区智能大棚里，来自重庆的技术人员正指导种植户使用土壤空气监测终端和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这套全新上线的平台融合 AI 技术、联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能自动调节大棚温度、湿度、通风、遮阳、保温等环境参数，实现节水30%、节肥20%、节省劳动力50%、作物增产10%。
7: 根据每一个作物的周期，通过后台 AI 数据库自动研判需水量，同时返回来给施肥机、施水机给定的这个水量，做到精准施水、施肥。
8: 这是智能化的，为我们这个以后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4: 重庆还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助力哈密补齐人才短板。新学期伊始，重庆技能专家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分享大师工作室运营、产教融合、师带徒工作经验，并签订合作协议。多名重庆专家受聘成为哈密特聘技能专家，
9: 派出更强的专家团队来支持支援哈密的建设，一起成长，把我们两地建设的更加美好。
4: 民生领域的支援也同步推进。前不久，2026年渝哈引领行动正式启动，5名重庆及自治区资深引领专家进驻哈密，开展为期30天的基层帮扶工作，
10: 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扎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竭尽我所能为哈密民政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3: 这段时间，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3部剧目在各地巡演，一场场高质量演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从《梦戏红楼》到《孙子兵法》回响，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这次来我区演出，共带来了两台主题音乐会，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和田市、哈密市、库尔勒市、伊宁市演出了九场，经典文学与音乐的深度融合，带给各地观众不一样的视听享受。
1: 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这场音乐会它就像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入了文学的世界。
0: 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打造的三打白骨精，在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市、阿拉尔市、温宿县上演了五场演出。物剧是浙江代表性地方剧种，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出中，演员在10秒内完成3次变脸变衣，惊艳全场。
2: 无论是声音还是光景的布置，以及场景道具还有人物的一个表达，都非常非常的棒。
3: 昨晚哈尔滨交响乐团带来的大河长歌月润天山交响音乐会在阿勒泰雪都剧场精彩上演。作为黑龙江对口援疆文化交流重点项目，70分钟的音乐会演绎了《不忘初心》《黄河钢琴协奏曲》《松花江组曲》以及新疆经典民歌作品，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4: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我内心特别震撼。音乐没有距离，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龙江两地的浓浓亲情。
5: 能够参加文化润疆的交流活动，来到美丽的阿勒泰，我们所有的演奏员都非常的开心。在双向交流当中，能够互相学习，交流互鉴。
3: 活动由黑龙江省援疆前方指挥部等多部门主办。9月13号，乐团将奔赴乌鲁木齐演出。
6: 最近，一路田野相遇六师采摘季主题活动在 S21 阿乌高速五家渠服务区开启。这条全国首条交旅融合沙漠探险旅游高速，把服务区跟田间地头连成了一条线，为过往游客带来新体验。
7: 驰骋在沙漠公路，不用着急赶路，还能顺道的摘个葡萄，采个树莓。像这样的新鲜操作啊，正在 S21 阿乌高速上演。大家看，我手里的这颗饱满的果实，就是刚刚在这个采摘园里采的。我们来尝一下，哇，真的很甜。
8: 本来我只是想给车充个电，没想到就变成了采摘达人。有接驳车过来10分钟，往返特别方便，现摘现吃，品种也特别丰富。
9: 眼下正值树莓和葡萄的最佳采摘期，为了方便游客，服务区专门安排了2辆免费摆渡车，每20分钟发一班，从五家渠服务区直达采摘基地，全程只需10分钟，真正实现下车即入园。采摘园位于临近的兵团第六师101团二连，这里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中国葡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有着连片种植的葡萄和400亩树莓基地。
10: 我们还会和当地继续开展各种乡村集市活动，不出服务区也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擦亮新疆交通亚克西品牌。
6: 历经近2个月施工，乌鲁木齐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地标西大桥升级改造工程顺利完工。此次改造在补齐桥梁安全短板的同时，保留市民熟悉的48只小狮子元素，实现安全防护与景观风貌同步提质。
3: 西大桥日常车流密集，荷载繁重，加之冬夏温差悬殊，冻融循环频繁，原有护栏出现老化破损，伸缩缝设施严重锈蚀，存在安全隐患。今年7月11号，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施工单位对全桥护栏进行整体重建，并加固修复开裂变形的挡墙。值得一提的是，桥体护栏设计融入全新文化元素，板桥浮雕画新增天山胜利隧道、六管一星等地标图案，同时特意保留市民记忆中的小狮子造型，让桥梁通行品质与外观形象焕然一新。
11: 这西大桥啊，人来人往了啊，这老百姓看着都很高兴。这个狮子还是没有改，所有的地标全部改了，很好，跟老百姓创造了美好的环境。
3: 西大桥横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与沙依巴克区，是友好路与光明路交汇处河滩快速路的核心节点。本次改造对全桥两侧老旧护栏实施整体拆除重建，并对行车道及人行道全部伸缩缝进行系统性更新。
12: 改造重点消除老旧护栏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加固结构、提升防护标准的同时，特意保留了市民熟悉的小狮子造型，既保安全又留住大家的城市情怀。
3: 今天，昌吉州首个乡镇级慈善基金落地电坝镇，今后群众谁家有个急事难事，在家门口就能申请救助金。以前基层小修小补、临时救急的慈善需求，常常因为审批链条长而耽误。这次基金直接设到镇上，资金全部用于电坝镇本地的困难救助、助学助老、修路装灯、村容改善等身边事。
13: 今后我们也会把基金纳入全镇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大局，广开募集渠道，做大慈善盘子，鼓励村集体、合作社、本土企业家从产业收益中拿出一定比例反哺基金，倡导党员干部、普通群众力所能及参与，形成人人可为、事事可为、时时可为的浓厚氛围。
3: 目前基金首批善款已经到位，近期将用于慰问孤寡老人和资助困难学生。
14: 我们将规范管好每一笔善款，让慈善力量扎根乡村，就近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6: 连日降雨导致阿瓦提县河道土质松软，昨天清晨，一名男子在刀郎故里景区河边行走时不慎滑入淤泥区被困，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河道周边淤泥深厚，吸附力极强。经勘查，被困男子稍有挣扎，身体便持续下陷，情况十分危急。消防救援人员首先架设绳索，铺设担架，一边安抚被困者情绪，一边利用铁锹清理结块淤泥，同时用水枪冲散周边泥浆，削弱吸附力。经过近30分钟协同配合，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平地。经初步检查，他身体无明显外伤，但因长时间浸泡在冰冷淤泥中，肢体僵硬不适。经救援人员帮助活动后，状态逐渐平稳。
15: 雨天尽量远离河岸、河滩、渠沟边缘，不要沿着河边泥泞小路行走。如若不慎陷入淤泥，切记不要剧烈挣扎，挣扎会加速下陷，应当保持冷静，大声呼救，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发现他人被困淤泥，切勿贸然下泥地救援，避免自身遇险。
6: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0: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绿城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绿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绿城。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绿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绿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绿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绿城的经典作品。郑绿城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绿城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绿城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绿城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

0: 下，小福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五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新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1: 郑瑞成大舅呢，是光州三幺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2: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1: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啊，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恩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瑞成。当时郑瑞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恩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为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恩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这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瑞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瑞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3: 瑞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安，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瑞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4: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瑞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瑞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瑞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瑞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瑞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振这个名字。刘大振，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玉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振、黄青海、金忠民，直到郑玉成。上海的繁华让郑玉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两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振的郑玉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玉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玉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2: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玉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1: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玉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玉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1: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2: 他或者留在国中去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玉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玉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

0: 1937年10月，郑雨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1: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啊、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立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立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立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啊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立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立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那个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立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

0: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1: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2: 在那个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3: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他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多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一个真名。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豫。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绿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十三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

小时后，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田承继于咸丰帝位子，以此名义入城大统。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田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承皇位。

新君冲陵建位，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国运。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已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枢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

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新君即位后，朝廷决定继续就海塞之争举行廷议。

左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装入侵新疆。

出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至

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取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10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

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江所，尺寸不可让人。要是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莲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突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所谓保密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

南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十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祺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祺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祺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葛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事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

及应酬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府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3-4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清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是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

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1000余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俄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秤。此役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逝，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意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近郊，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稔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宝珍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被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宝珍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宝珍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

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3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折戍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客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

斯人已逝，但林则徐那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未尽之夜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头。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

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是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忧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襄，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

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普乌鲁木齐。

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逞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这车让你开的呀，轮子去哪儿了？
1: 前面有个石头，我一打轮一躲，刚绕过去又一块，一颠一歪，我一停一看，轮子没了。
0: 那你还愣在这儿干啥？找去。
1: 是。
2: 错了错了。
0: 什么玩意儿错了？
2: 在这边。
0: 什么在这边啊？
2: 轮子。
0: 你咋知道的？
2: 科学。
0: 行了，赶紧上车去。
1: 哎，老岳，等等我。
0: 戈壁滩上有狼，如果你们被吃了，我怎么交代？
3: 任何没有科学目的的实验都是白费功夫，轮子找不到，这把大家冻坏了。
0: 你们俩跟上去。
4: 是。

0: 报告。
1: 说，
0: 轮胎找到了。
1: 在哪儿啊？
0: 就在前面。
2: 让你说中了，
1: 抓紧修。
2: 你是咋算的？
1: 马上走，上车暖和暖和。

0: 先生同志们，我们到了。
1: 啊，到了。

0: 中。
1: 黑家们，请进，快点热乎的，暖暖身子。
2: 来，喝点热乎的，快快。来，都喝点热乎的，快。
3: 你们知不知道打点水多费劲？几十里地都是从孔雀河打回来的。
2: 不，这水是苦的，还有沙子。
4: 什么味儿呀？
5: 这没法喝呀！
1: 同志们，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我也没办法。看看，只有像这样的，才能在戈壁滩上活下来。
6: 副团长马副书，
7: 李伦部于敏，
1: 同志们，你们来的不巧啊，煤运不过来，这几天没炉子烧，得忍忍，实在坚持不下去再来找我。

0: 几点了？赶紧天亮吧，等天亮太阳出来了，是不是就没这么冷了？
1: 别想了，越想时间过得越慢。

0: 老岳，老岳，咱们去哪儿啊？
1: 去工号，实地测试。
0: 你说完了？有问题你解决问题，你给我打电话，我能给你编出材料来了吗？废话那么多。接着说，还有什么问题？
1: 厕所离帐篷太远了，白天还可以，晚上又冷又黑，女同志们都不敢出去。
2: 那就想办法挪近一点，谁还敢在这儿耍流氓是怎么的？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洗澡车现在……
3: 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1: 仪器坏了。怎么坏的呀？
3: 运来路上，颠坏的。
1: 不是，怎么可能呢？仪器不都拿被裹着的吗？
4: 怎么坏的不重要，结果是它已经坏了，现在还运不来，得等。必须得等吗？必须得等。
1: 一台仪器坏了，你可以先测试别的项目嘛，这那么多事情要处理要解决，你非得卡在这儿吗？
0: 我们的科学测试是讲究顺序的。
1: 我不懂什么顺序，我只知道时间很紧，我没有不尊重你，不尊重你们。
0: 我得对实验总周期的时间负责任。你知不知道这回的试验现场要安排多少个测试项目？40期个，有多少个效应试验课题？81个，需要多少台、多少套测量仪器设备？要准备1000多台。我们理论部不仅要负责现场的测验、分析、计算、核对，查缺补漏，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你说我较什么劲？
1: 不是他一台仪器不到位，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
0: 你根本不懂科学演算，你不知道测试的。 必要性和顺序，
1: 我吃不懂。因为你一句话，我的冰得驰援千里，饿了在车上吃，困了在车上睡，两个人轮班倒，眼睛不眨的给你往回运。
0: 你觉得浪费时间是吧？啊，你知不知道测验结果哪怕是一个小的疏忽，一个小的疏忽，氢弹它就炸不响。你知不知道为了等到这一天，成千上百个科学家从年初演算到年末，草稿纸可以铺满整个戈壁滩。
1: 这玩意儿修不了吗？
0: 你去修，能修你去修。
1: 我要懂，还用得着你呀？

0: 较劲时候的力气都哪儿去了？用光了。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不用，我自己还行。你们这些搞科研的脾气都那么倔吗？我多一句嘴，你在干什么？炉子凉了，添点柴火。
0: 就你那帐篷，点一宿柴火，人不都熏死了？
1: 那比冻死强吧？
0: 为什么要死呢？活着不好吗？哎，来，我教你。

0: 干活。我在家时间很少。啊，我不会。啊，我还以为你们画图纸的都会抽烟呢。
1: 我以为你们当兵的都不抽烟。
2: 哎，我来一个。

0: 干你们这行不是搞理论研究的，挺累吧？
1: 哎，都是盖房的，你们在戈壁滩上盖，我们在图纸上盖。
0: 我可听说了，搞理论研究的就像是打扑克牌，得把那一张张的纸牌给打成高楼大厦。要是其中有一张出了问题了，这大厦就塌了，是不是？
1: 而且不光之前费了多少劲儿，所有人还得重新再来一遍，再从第一层开始搭，搭到一半儿、一多半儿，直到快搭完为止。你还得想这第一层是怎么搭的，要想不起来呢，就得停下来，直到想起来为止。
0: 搭了多少年了？
1: 五年半。
0: 塌过吗？
1: 嗨，三天两头的。
0: 那得搭多高啊？
1: 一百层，
0: 塌多少回？
1: 这么说吧，你从参军到现在开过多少枪？
0: 那我记不清楚了，少说也得有千八百的。
1: 那我们比你多。
0: 哎呀，这是没个酒，要不然我得敬你一杯，一杯不够。得敬一瓶，
1: 我也不会。你抽吧。
0: 行了，我不耽误你事儿了，你忙吧。

是，报道说话都听你们的，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站起来！

0: 哎，明天就要零时了，什么感觉？
1: 像小时候过年，除夕夜，熬年守岁，
0: 紧张吗？
1: 咋跟你说呢？当年冲锋陷阵的时候，那子弹嗖嗖从耳边过，都不带害怕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睡不着。你呢？怕不怕？一点都不紧张，
0: 你没看我这手抖呢吗？只要理论扎实，不用怕。
1: 对，对，我听说了。聂帅问了，这次试验把握有多大？有人告诉他了，成功概率80%，氢弹能不能成功，全看你们的设计。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问问你，80%，这说法对吗？就你们成天搭来搭去的这些纸牌，能搭成吗？

0: 玉琴，玉琴，
1: 是爸爸吗？
2: 嗯，
3: 还活着呢，
0: 没死了。

0: 我家的汇款单都是每月15号到，谁知道那个老同志退休了，新来的同志就不认路，
1: 又不是你的错。
0: 我没跟你生气，我怎么能跟你生气呢？我也是才知道。 你说我老不在家，这家都是你撑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人带俩孩子，又当爹又当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我来吧，
2: 弄好了，别弄了。

0: 其实这家你是功勋，我连搬家这种事儿都不知道。有时候说走就走，说回就回。这么多年，你真辛苦了。你还记得咱俩第一回见面吗？你都不知道，我记性好，我记着呢。我俩在饭店门口碰到了，擦肩而过，我就那么看着你，看着你。 一直看，当时你梳俩大辫子，就这么长，然后你当时穿着格子衣服，黑鞋蓝裤子，碎花上衣，对吧？第二次见面，在面馆，我把买车票的钱给你买袜子了，结果那顿饭是你请的。然后当时你问我，你说吃完饭你还算算数吗？ 我说不算了，不算了。然后你说那咱俩出去走走。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你不断往我碗里倒醋，其实我不爱吃醋，但是我当时心里想，你这他给我倒的醋，再酸我也得吃了。然后吃完面条，咱俩看电影，票也是你买的。你还记得吗？那旁边那对也是搞对象的。然后看完电影出来了以后，对，你眼睛被风给迷了，我就给你扒眼皮，你都哭了，我以为。 你是感动的，结果你说我给你扒疼了。然后我就送你上公交车。你坐靠窗户最后一排，对吧？然后我就站着看那车走远，我就一直看着，我说回头啊，回头啊，快回头啊！结果你还真回头了，你就看着我笑。当时那光打你脸上，我就想，他怎么那么白啊？要是以后能在一起生活，这多好。然后
1: 我不是小孩啊。 擦表你红了，你给我把煤球搬进去。

0: 说这动物园里头住了很多动物，啊，有狮子、老虎、斑马、羚羊、猴，啊，黑豹、青蛙，啊，还有只大象。这大象呢是非洲象，高有3.5米，重呢3到6吨，
1: 耳朵特别大，得有1.5米上下。
2: 然后这个大象呢，前足是4趾，后足是3趾，哦。
0: 有21对肋骨，最大呢可以有26个尾椎骨，而且象牙也很重。这象牙呢，最重呢有102千克。这非洲象啊，
3: 爸，我困了。
4: 爸，我也困了，您别讲了。
0: 睡觉，睡觉。
5: 睡吧。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哎呀，咱们猜一猜这个飞机能不能飞起来？这回，敢不敢打个赌？
1: 赌什么？
0: 要是这回我说话不算数，或者这回的飞机还飞不起来，我就认输，输了呢就认罚，赔什么？你说。
1: 开冰棍，好几个冰棍。
0: 黑冰棍儿啊，要不咱们拉钩？
1: 上次你也拉过，你赖皮。
0: 你怎么了？不开心啊？嗯？
1: 他老推我。
0: 谁推你？谁？
1: 他老欺负我。
0: 为什么？
1: 你老不在家，谁都敢欺负我。
0: 走，今天就不让别人欺负你。
2: 琪琪，回家了。李老师，我们走了啊。
3: 嗯，琪琪走了。
2: 哎，
4: 你也不说老师再见。哎，
0: 同志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儿子把我儿子推倒了，他得道歉。
2: 有这么回事吗？以后不能这样了啊！走吧。
0: 他需要道歉。
4: 道歉。
0: 道歉。
1: 你是不是谁都不怕？
0: 你心里边不虚就不害怕呗。
1: 什么叫不虚？
0: 不虚就是有底气。你怕谁呀？你得变得跟他一样强，知道吗？
1: 嗯。
0: 人跟人，国家跟国家都一样。
1: 我们班里好几个小孩丢飞机。
0: 哦，是吧？那他们有，你也会有的以后。
1: 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做好？
0: 我给你做好，如果不忙的话，2周。
1: 如果忙呢？
0: 如果忙，我就得想一想了。但是，忙不忙，我都会给你做好，好不好？嗯。

0: 先，你先看看。
1: 爸爸，他能飞吗？
0: 还是那句话，只要理论扎实，一定能。
1: 我想去试试。
0: 走。

0: 哎，这位同志稍微往左边一点，对，再来一点。好，对对对，别动啊，看这里，看这里啊。
1: 嗯，对不起，等一下，
0: 啊、
1: 我个人意见啊，
2: 我们能不能稍微侧一点？因为光在那边，这光打过来以后啊，
1: 哎、我是觉得，
0: 要不你来。啊，得看这里啊，坐好。
3: 来，看镜头。
0: 别动，一、二、三。
4: 帽子来宝，哎。

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俯首，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受首，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然后吴更为能，关羽毁败，子规挫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老人的左腿膝关节腔内真菌感染严重，已经进入到骨髓腔内，还持续地发高烧，如果不截肢很有可能发展成真菌败血症，就会有生命危险。
1: 主任，我把握怎么大岁数的，做怎么大的手术，风险概率有几多？
0: 手术过程中也许会出现血栓事件，也有可能耐受不了全身麻醉而引起心脏骤停以及循环系统衰竭的意外。
2: 你提的截肢的建议我不想听。
1: 爸，活着是第一重要的，保住生命才能做没做完的事吧。
0: 现在这个义肢技术啊突飞猛进，和那个真腿啊没有什么区别。
3: 我们要一起回来奉献，我妈和姐和高弟都在家等着你，晓不得。

0: 老伙计，你跟了我88年喽。1948年，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用这双脚跟随西北野战军，从陕西转战到新疆，在南疆喀什扎下了根。战争年代，你是一步不落地跟着我，一次也没掉队。1953年，连着以上干部到北京集训，准备入朝作战。我们从新疆喀什出发，经阿克苏到吐鲁番，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全凭着两只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啊。该歇歇喽，又要被拘喽。不是你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你哟。
1: 你爸爸咋个样啊？
2: 我就是他爸爸。
1: 你吃饭没得呀？
3: 刚吃了火炸。哎，就是没有你做的油茶汤啊。
1: 你那个发烧还烧不烧啊？
4: 是爸爸，爸爸，你去可以又不告诉我们，一点鸡的观念都没有。
3: 快了快了，医生说啊，要用新的治疗方法。
1: 啥子新的治疗方法？
3: 哎，医疗上的事情咱们搞不懂，聊点别的吧。咱们是1955年结的婚。
1: 这说病嘞，你扯到哪儿去了？
3: 躺在床上，不由得想起了走过的路。
1: 你这一辈子啊，走了多少路哦？那个脚啊，都走变形了。
3: 你记得还挺清楚，还记得什么？
1: 当年你寄来了一封信，
5: 我们马上面临专业分配了，我有3个选择：一，留在武汉，在机关或工厂工作；二，回陕西，在汉中或者洋县工作；三，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6: 我儿得是要回呀、
5: 呀，选择了3，服从组织安排。玉兰，你愿不愿意到部队来看一看？愿意来，3-5天内你给我回个信，我
7: 寄路费来。
6: 就是我地方也太远了。
8: 是啊，
6: 就兰子一个人走。
8: 哎呀，我看不行。
1: 行。

1955年初，我跟着你到了湖北最偏远的县，来风。我们是从武汉。

0: 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啊？本市人一共8个县，来风，脚踏三省，最穷最偏僻。组织上问我，你愿不愿意去？我说愿意。
1: 我们到来风的那一天，正赶上过年，下着雨，又冷又累。

0: 来，喝口热水。好。
1: 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组。
0: 这缸子是我们赴朝之前在北京集训的时候，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发的。
1: 一人发一个啊。
0: 只有在战争中敢豁出命的人才能得到它。到底是我老辈儿，讲起我的过去啊，如数家珍。
2: 我不是家珍，我是简珍。
3: 好，那没有事儿就挂了吧。

0: 我这个心头啊，我怎么慌？
1: 1955年，我分配到粮管所。刚到那里的时候啊，就遇上供粮紧张，老百姓吃不上粮食，怨言很大。
2: 在磨米，请大家都理解一下。
3: 我叫你晓得，我来好好教导。我理解你，我理解个锤子。
2: 那么血根呗？
3: 血根，那个卖给我金币，我都把你活血了。
2: 又不是我无米，你血根有没有呗？
4: 啊，别吵，大家听我。
5: 排队排到么子时候？
4: 哎，老乡，听我说，我们粮油所啊，这个没有那么多人。哎，不信你们进去看一看，我们的职工都在24小时在工作啊。大家再等待一下。
6: 我人吃饱了，回来那一会儿再看我的模子，把我们的明白吧，你把我们明白的明个呢。
5: 你这说的，你唱的还好听。
4: 大家听我说啊，
5: 我这不行，你锅里没得力气。
4: 我们这所里头啊，只有2个水碾，几个石磨。
7: 哎呀，主任，老公，主任，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保证每个人都有米吃，好不好？好，你连上级的命令都敢违抗，你想造反？我告诉你，为了这几十担粮食，跑了好多趟。今天我把这30担精米给我，他就跟你说话。
1: 好久都没碰见了，都有失生疏了。这把枪不错，烤栏都还在。你当过兵？
0: 你也是公家人，更应该理解我们的工作嘛。我把那所有的精米都给你了，那县里的老百姓吃啥呀？
1: 同志哥，你一个外乡人，不了解这里情况，真是的，一脚踏三深。 情况复杂得很，我们公安大队担负剿匪的重任，常年在深山老林等候贼俘，一等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十年，都已经我的虚脱了。
0: 同志哥，别激动。
2: 这样，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把这30担精米给你凑齐了，好不好？完喽，油泼面，趁热吃啊！
3: 油泼面？
2: 哎，
0: 那油呢？
2: 没有，我今天也去粮管所排队了，光听见前面吵，等排到我的时候啥都没了，就算吃。
3: 他们这个地方哈，不怎么吃面哈，他们就光爱吃米，把这个面叫啥？烩面。
4: 哎，当年你们给西北野战军征粮的时候，
3: 那么多军粮，你们怎么那么快就把它磨出来送上去了？
4: 那光靠我们服救会肯定不行啊，得发动人民群众啊。
3: 发动人民群众？
4: 嗯，要不然怎么那么快把那些军粮全磨出来？
3: 干嘛去？

0: 我是欠粮管所的张福清，贡米十旧，咱们这里多不多呀？十旧啊，十旧。这个，
1: 刘局长，
0: 老夏，你帮我个忙，今天晚上你能给我充30担米，我保证秋后你们这个村儿的定米我会优先供应，啊。
2: 张所长，黑作家都开始抹米了。

0: 你呀、啊？
1: 我是连夜发动群众，请他们帮忙才冲出这么多的。同志哥，我会再想办法，保证你们的供应。
0: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了！来来来，坐这边，慢点慢点，这边这边。
2: 我至今都忘不了他走时那三个军礼啊。

0: 我的女儿简真就生在来风这条街上，听见她叫妈的声音，我想起来我的娘。
1: 娘，娘。

0: 我怎么糊涂了？最后一次见娘，不是我自己，还有玉兰，简直和建国。哦，
1: 还是娘做的面美，天下第一。
2: 大家娃不是他妈做的饭好吃。
3: 妈，你做的饭跟我妈做的一样好吃。
2: 那就好吃。
4: 你俩拿着国家工资，咋把娃养成这样子？
3: 谁叫俺们地方穷呢？只能吃些红薯啊、野菜啊。
2: 他打他妈，我就罢了。你看把娃们家喜欢的，嗯。
1: 娘，监护是暂时的，我再来一碗。嗯，
2: 谢谢。
5: 哎，你我婆婆呀，拖着个病身子，哎，张家把棺材都给买好了。这万一老太太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你住那么远，2000多里路呢，回来一趟得7-8天。交通不便，这事儿你都没想到吗？
6: 兰子，你给妈说个心里话，袁生到底对你咋个想嘛？
7: 好啊，
5: 吃不上穿不上的，
8: 好好狗屁，
7: 就是好。16年，你走的，这长，这年你回的把亲定下来。大思想又过了5年，这些年我不容易看那个大活人在这站着，咱娘俩还能说说心里话。
8: 事儿不小，
7: 我没有拖过你的后腿，咱家人丁稀，你走的地方又远很，我60多了，身子骨又差，你说得是见一回少一回了。你去打仗，为国家做了贡献，仗不打了，国家叫你到那个穷山窝窝去，我二话不说，又去闷闷的干了这些年。你算算，年数不少了，你给他们说说，你求求他们，你先说我要回家。回阳县能行不？
8: 娘，我是党员。
7: 党员他都不是他打他妈生的。

0: 哎呀，党员要是把自己的事情放在前面，在群众扎心里，扎根里做，是不？
1: 那些年，我就是跟着那些党员，我看着他们，我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0: 现在他们都已经牺牲了，他们是为国家牺牲的，他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哎，我得替他们做。娘，我选是入党那天，我都想好了，没事，我都想好了。
2: 我把自己交给组织，组织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们回吧。
3: 袁生啊，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先回。
4: 哎。
2: 啊，兰子跟娃留下，咱张家孙家一人剩一口，也就够娃们吃了。就是。
4: 兰子，你原来在队上也当过干部嘛？这手续都好办，可你俩这长期的分居，这组织上也得管管嘛，对吧？对。娘，你就帮我难为他了。家几岁鸡，家狗随狗。他做到啥的，我就跟到啥的。俺们一家四口，大出来的，就往一大回。 我后退的事情，我不干。原谅你的女子，不孝顺了。

0: 你奶奶在村口等我了，锯掉了。啊，爸不懂了，爸不懂了。
1: 咋个样啊？
2: 刚睡醒。你心脏好点了吗？我说你那个膝盖，
1: 新的那个啥子方案，用了没得呀？
2: 不疼了。哈哈哈哈。
1: 要说医院呐，还是这个大医院好啊。
3: 妈妈，
4: 医生来查房了，不讲了啊。
1: 好好好，
3: 好行了吧，妈，咱们吃饭吧。我咋个觉得你爸爸的声音不太对？
5: 我爸刚给你做了饭，就证明他好好的，
3: 干嘛自己吓唬自己嘞？来，妈。
1: 你说你回家吃个饭，也不晓得打个电话去的。
5: 就是要回来吃妈妈做的饭。
3: 哎呀，问一下，问一下。
5: 哎呀，好香哦！妈妈做的油茶汤，奶粉第一套。

0: 王用他办法器半个皇帝都不管。
1: 奸臣快点吃饭了，哎，七号半夜上学去了。
2: 好好好，
1: 快点快点，
2: 马嫂马嫂
3: 去吧去，快点快点。
4: 都没有
5: 体温还是没降，还在发烧。

0: 哦，大堆雪。
1: 爸爸，爸爸，这个季节哪里来的雪哦？
2: 三湖是莱峰县的西伯利亚，是一个出了名的穷地方。这里不通电，不通公路，不通自来水。1959年，我调任到这里做副区长。
3: 在哪生火做饭呢？
4: 我马上给你盘个灶。

0: 山区最严重，大唐是三湖最穷的村寨，83天没下一滴雨，水田都干得裂开了嘴，秧苗眼看就枯死了。
1: 我们山上山下都找完了，就是没找到溶洞和暗河。
2: 我听说我们石桥大队马坑湾山上有个马坑洞，
1: 那里面有水。那千万莫打马坑洞的主意啊！老年人都讲。 马坑洞里有一个被埋山娘娘封在洞里的千年蛇精，她每年到那个时候都会下崽崽，洞里头的水不够用哒呀，她就把周围的水全部吸进去。要是哪个敢进洞和她争水喝呢，她就把洞里头的水全部吐出来，把我们的村寨崽崽都安哒。我爷爷跟我讲过，民国初期就闹过一回，所以我们当地人就是口干死哒。
3: 也不敢到那里去讨水喝。张副局长，哎哎哎，张副局长，你呀，上过战场，命硬，我娃在平安，他差一点，啊，得有我们护着，你们才能去趟马坑洞，啊，
4: 好，
3: 我给你带路，走，跟上。

0: 我们是上级，你是下级，你是领导，你是上司，说来看看的。没说你要下去哦，你。你看，哎，张局长，你看，那个董霞头，啥子情况？咱们现在都不了解的。再说，你是领导的嘛，你下去，万一有个么子擅闯两端，有么子闪失，那我们。
1: 我们咋个跟猪吃交代嘛？
2: 哎呀，就是嘛，
0: 是嘛。这事儿我命硬。我在上面用绳子拽呢，有你们在，我肯定没事儿。<笑>来，
3: 慢点，张局长，
0: 慢一点。
3: 买一点房，买一点房。

别别别，就让我躲怂一点。啊，好好好好。

0: 面有鬼，快拉！
1: 哎呀，有鬼呀、啊！快拽！哎，快拖！

0: 死时间！
1: 水在马桶洞里啊，可惜了。要是在洞口啊，咱们改个道，朝那个峡洞口那边引，在峡洞口啊拦一个水坝，再在那个半山腰那边凿一条引水渠，这样咱们这几个大队的常年都有水喝了。
2: 要是惊动马坑洞里的蛇精，那我们可就倒大霉了。
3: 对哦，
1: 将来你们有水喝，粮食进了仓，那是你们的，倒霉的事我担着。
4: 孩子，
5: 孩子，
4: 孩子，
5: 孩子，
4: 孩子，
5: 孩子，
4: 孩子，
5: 孩子，孩子，
6: 局长，张局长，
7: 局长，拉下来的电报。

0: 咱们明天早上早点走到城关去买票。晨晨现在长大了，要买票了。
1: 这事是我挑起来的，我现在人心就散了，再要拢起来就难了。

0: 我跟你说啊，那电报很贵呢，来回就是20多天，工程就离阳谷，汉庭也得往回拖20多天，地下庄稼就要大打折扣。那是你娘，不是我娘。哎，咱们家还有多少钱？
1: 还有50，我明天去区里，再借150，凑个200，给咱娘继续，让她用最好的药。等工地一完事儿，我就请假回家了。

还是收到了母亲去世的电报。

公元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十三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

两个小时后，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田承继于咸丰帝位子，以此名义入城大统。 4岁的爱新觉罗载田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承皇位。

新君冲临建位，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

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好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已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新君即位后，朝廷决定继续就海塞之争举行廷议。

左宗棠心里十分清楚，海塞之争的实质是放弃新疆还是收复新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关系着国防策略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十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

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新疆。

白出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对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据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10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

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清醒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疆所，尺寸不可让人。要是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莲为钦差。

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

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所谓保民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10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琦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琦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

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祺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祺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葛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事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抚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赞梅辉利。威妥玛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三四年。威妥玛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妥玛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金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妥玛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妥玛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

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使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主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俄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秤。此役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时，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议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近郊，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忍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的决心。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宝珍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被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宝珍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沈宝珍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乡养病。1850年年初，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先后3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折戍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刻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

人已逝，但林则徐那忧国如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未尽之夜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头。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只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襄，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覆辙，条分缕析，重恳慨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
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逞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0: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绿城、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绿城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绿城。
1: 中국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绿城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绿城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绿城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绿城的经典作品。郑绿城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记忆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绿城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绿城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绿城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要那个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爱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绿城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一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是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0: 1919年，光州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文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宇成。当时郑宇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宇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宇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2: 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宇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3: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宇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宇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宇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宇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宇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宇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青海、金钟民，直到郑宇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宇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秘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宇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

0: 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校长金元凤发现郑旅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旅成。旅成，旋律之大成，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旅成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瓦非常赏识郑旅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旅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旅成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旅成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5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旅成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旅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旅成迫切的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旅成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余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我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耶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耶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也带头起来鼓掌什么的。
5: 在那个时候呢，

0: 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啊呀，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过。我没有想到，它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到南洋和东南亚。
2: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烟水浊，烟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的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

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玉成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

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
1: 怎么是你啊？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那我们现在
3: 等
2: 谁？您等的人到了，闪处长。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你。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2: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您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0: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你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更痛苦。
1: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0: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还在吗？
1: 是吧？
2: 你有事找吗？
0: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你是苗长天的儿子，怪你命不好。
1: 你等着，很快就找到你了。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枫，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试过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
2: 是谁？
1: 拿鲁哥手枪的人，对吗？
0: 你应该也见过他了。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枫。

0: 山田凉子失踪了，她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你怎么看？
0: 她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冰通过重程度测试了吗？
0: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都要由我们的人，让蓝冰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2: 谁要杀汝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3: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
1: 在方丽人家里。
0: 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
1: 这些年，让您费心了。

0: 佛手。
1: 还有呢？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
1: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义父，
1: 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
0: 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与政治无关。
1: 你长大了，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到中国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0: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1: 藤子就是花香玉。
0: 怎么会？
1: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0: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1: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0: 那义父，花相宇现在知道吗？
1: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2: 如果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3: 你的任务是什么？
2: 清除你。

0: 还有一个人，我们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
1: 谁？
0: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室的人。
1: 你想怎么确认？
0: 联系你的上线，三天两头。

0: 推测，佐藤浩二有可能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纸人仪。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反星计划名单代码只有一个人能破译，
1: 木西鹤。
0: 对，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
1: 所以木西鹤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
0: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木西鹤。
1: 好，钢琴是知道这个消息吗？
0: 中宫里有反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我们的情报，钢琴是应该很快就知道。
1: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木西鹤手里，然后我和木西鹤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0: 那你和木西鹤都会非常危险。
1: 我会小心的。
0: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起可以联合的力量。
1: 你是指
0: 76号神校？
2: 华翔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官申请的。
3: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2: 闪官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官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4: 藏得很深吗？
2: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官。
4: 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
5: 没查到。
4: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
2: 已经死了。
4: 怎么死的？
5: 还没查到。
4: 查，继续查。
5: 是。
4: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对不起，我没有印象。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养父是怎么死的？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1: 闪官是你的义父？那板垣此人呢？
0: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1: 那板垣此人就不是钢琴师。
0: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

0: 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1: 是啊，它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闪光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沙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0: 无常。
1: 这是闪光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0: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光。
1: 武昌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0: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光。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1: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0: 这确实太巧合了。
1: 如果闪光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光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0: 我不敢想象。
1: 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光就肯定是钢琴师。
0: 陆枫，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1: 不用怕，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0: 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1: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0: 为什么会抛弃我？他到底在哪儿？
1: 等找到你父亲，杀了闪光，我们就离开上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霍飞。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闪光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陆枫现在有下落吗？
3: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沈乔。
2: 沈啸以前是你的上级吧？
3: 是。
4: 他是徐英增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
3: 我当时还在中统。沈啸对我非常关照，
4: 我现在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他被人陷害了。
3: 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过去的人挺多的，

0: 为了保命，沈家经人介绍，投靠76号。
1: 是被人陷害？
0: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
2: 谁呀？
0: 是闪官。
1: 长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0: 应该不知道，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1: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0: 不知道。
1: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0: 好。
1: 把有关沈校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0: 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
1: 哼哼，
0: 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1: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走偏。
0: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1: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0: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啊，我建议乘火车。
1: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0: 对不起，陆峰没死。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
1: 以他的能力，一定回本的。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2: 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4: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2: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没错。
2: 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呀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 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

0: 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

0: 含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

0: 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

0: 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陆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丰了。逃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稳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要确定陆丰100%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是。
0: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丰，你要倍加小心。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雨，还是找回来了。是的。
0: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喂，盯住了他，找到华翔宇了。

0: 三块区没有找到鲁峰，
1: 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
0: 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
1: 不用了，鲁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
1: 很多人都在找我。
2: 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
1: 你在找陆凤，为什么要追杀他？
2: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2: 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
1: 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
2: 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我。
2: 那你为什么找我？
1: 我是要救你。
2: 救我？之前你说你要救陆峰，现在你要救我？
1: 胡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
2: 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
1: 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
2: 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
1: 你还知道什么？非要追杀陆峰不可是吗？
2: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1: 你杀他，我会杀你。

0: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霍飞的消息。
1: 不用找了，他愿意回来，你不用找。如果不愿意回来，找也没用。
0: 明白。

0: 你故意跟我社圈闹，那是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过那儿？不然呢？
1: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
0: 闪光是日本间谍，
1: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0: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1: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
0: 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陆峰不会，
1: 他有一天会的。
0: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1: 是他先逼的我。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跟你没关系。
0: 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 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的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
1: 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 所以，何必勉强呢？让我走吧。

0: 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
1: 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
0: 我会去见他。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对。什么时间？
2: 快上车。

0: 你带我去哪儿？
1: 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服从命令，做好分内。
0: 我不明白，
1: 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枫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带上。
0: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1: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坐吧，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0: 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您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到底是谁。
1: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0: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2: 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0: 我到底是谁？
2: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捡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0: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2: 是的，你9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0: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7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2: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3: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2: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
4: 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
2: 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有人给了我这张照片，他告诉我，我的父亲还活着。您知道吗？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凤。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凤，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 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竟信了陈浩民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民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0: 可是陆峰说：“
1: 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

我的愿望就是看着女恩能够安全地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0: 你是不是还爱着云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
1: 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
0: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的。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
1: 这是我的宿命。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那你相信哪种说法？不知道。
2: 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
1: 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
2: 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1: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2: 都是木西河去重庆的时间，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
1: 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闪光真的要杀木西河？
2: 是。为什么？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木西河手里。
1: 那闪光就是钢琴师。
2: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1: 明天木西河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2: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了，是个圈套。
2: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长官要杀穆西河。
1: 好事。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光真的杀了穆西赫，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1: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西赫手里，如果穆西赫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2: 如果救穆西赫，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1: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2: 救了穆西赫，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1: 有把握吗？
2: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西赫？
2: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1: 使命感。
2: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1: 你想怎么合作？
2: 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1: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2: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客请注意，开往汉口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去往汉口的乘客抓紧时间登车。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

0: 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啊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

0: 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一百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的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 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

0: 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

0: 这个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她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项羽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0: 听哥哥的，算了。
1: 花项羽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0: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你想说什么？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1: 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的推测是对的，山田凉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须贺。
1: 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
0: 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凉子看到我。
1: 确定吗？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官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都必须拒绝。
0: 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我不能放弃他。
1: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0: 不管多危险，我都要必须见他。

0: 局长，您还好吧？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你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

0: 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1: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0: 至今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这不怪你。花小雨喜欢的是你，不是我。我只希望他能幸福。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光那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闪官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你有证据吗？闪官刚刚刺杀墨西哥，但是没成功，所以墨西哥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1: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1: 你非要听吗？
0: 当然。
1: 闪官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
0: 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1: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官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0: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1: 上官安排的。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上官的身份？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到底什么身份？我不能说。我可以走了吗？

0: 何飞，你之前就知道闪官杀了我父母是吧？
1: 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儿，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我绝不后悔。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你不想确认陆峰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他的父母是我杀的。
0: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的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2: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您。去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 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3: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你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这事儿？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鹏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是陆鹏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呢？陆鹏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1: 可是陆鹏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0: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1: 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鹏作战呢？
0: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
1: 你不了解陆峰，
0: 你也不了解我。

0: 跟踪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我是青衣。 小心走火。

0: 我怎么相信你？
1: 你跟陈浩民第一次见面是我安排的，纸条是我从门缝里塞给你的。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准。

0: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
1: 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2: 找出钢琴师了吗？上官就是钢琴师。正是他。他想清除穆希赫，取代穆希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另外，他杀了穆希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
0: 穆希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希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为什么？你觉得穆希赫会相信我吗？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
2: 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

0: 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1: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
0: 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
1: 你答应过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华翔宇安全离开上海。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0: 我不是共产党，
1: 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 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玉湘桂战役，国军大败，繁星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 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化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想让我干什么？ 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 这些间谍会马上受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0: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如果你有这个愿望，我们非常欢迎你。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 我等着你的选择。

0: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什么意思啊？需要你的解释。

0: 你那边查的怎么样？
1: 基本锁定陆峰。
0: 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
1: 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
0: 都是朝我开的枪吗？
1: 单刀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霍飞有嫌疑。
0: 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
2: 这是不是你们 K 训练营的军徽？
0: 是。
2: 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
0: 不是。
2: 你再说一遍。
0: 不是，
2: 那你从哪儿来的？
0: 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0: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不会忘了吧？
0: K04，
2: 这好像不是你吧？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
1: 得先从你开始啊！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是谁的命令？ 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我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进入军统，现在确实在幽灵，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
1: 我知道，
0: 事发当天霍飞生病，就在幽灵基地，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
1: 我也知道，
0: 但至今还拿训练营说事儿，我觉得有失公允。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0: 你是怎么知道墨西哥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1: 墨西哥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0: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我在等你的回答。
2: 我知道。
0: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2: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0: 看来有收获呀。

0: 已经查明，闪官就是钢琴师。闪官就是钢琴师？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怎么可能？闪官是给日本人做事。
1: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0: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冰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冰。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傅，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1: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冰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
0: 蓝冰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冰放回陆峰身边，
1: 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冰回去？
1: 再找机会。
0: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1: 是。

0: 处长，山田良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快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人道员在找借口调查我。
1: 对不起，你们杀我，我应该感谢你。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陆峰对我也很重要。我不能看着陆峰死。
2: 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但是对其他人，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

0: 为什么会出现在聚少现场？
1: 我想找到我父亲。
0: 什么意思？
1: 您就是钢琴师吧？
0: 是的，我就是钢琴师。
1: 我父亲在哪？
0: 他死了。
1: 您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0: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你走得太远了。
1: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吗？

0: 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我可以用以对手次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你用佛饶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元家训练，七岁。 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9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木西和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气到今天。
1: 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
2: 是的，
1: 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陷阱，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0: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
1: 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 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凶手是谁？我怀疑是松下千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谢谢义父，
0: 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1: 而我们又是什么人？你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0: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1: 制造你与陆峰相遇，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
0: 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丽人。
1: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0: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1: 应该如此，我无能为力。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

0: 我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啊搭配着炒辣椒啊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

0: 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

0: 1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腊肠，
8: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儿。

0: 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4: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4: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5: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

0: 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6: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7: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不相信。张涵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1: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奴。
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长结强迫症。
1: 教室怎么这么乱？悠悠想好没？悠悠，你们是要帮我搬椅子吗？那我们现在开始吧。为什么感觉椅子摆不完呢？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小草莓你别再搞破坏了。小草莓你快把椅子放回去。小草莓把椅子放下。把椅子放下。小草莓你们还是出去玩吧，教室我自己来打扫。
2: 出去就出去。
1: 他们真是越帮越忙，还不如我一个人打扫。终于打扫完了。真干净啊。
3: 冲啊，向我冲啊。
1: 你们不要在教室里跑来跑去，快停下。我刚打扫。

0: 我白打扫了。
1: 嘟嘟
0: 这是我刚整理好的书柜，你们快停下！
2: 冲啊！冲啊！
1: 小火车，冲啊！
2: 冲啊！
1: 嘟嘟，小火车，冲啊！
2: 冲啊！
0: 我刚摆好，你们又弄乱了。你们太过分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什么？小草莓他们太过分了！
0: 害我又重新打扫了一遍了。
3: 这样欺负同学的，
0: 就是。
3: 红绿灯，别伤心了，走到我家玩去。果汁真好喝。
4: 红绿灯，我来收拾吧，你们去玩吧。
0: 没关系，阿姨。我喜欢做家务，学校的卫生都是我打扫的。
4: 乐比，你们向红绿灯好好学学。红绿灯之前来我们家过年，也是主动帮忙，把我们家弄得干净整洁，而且布置得很漂亮。红绿灯这孩子真是细心啊。你们要是有红绿灯一半乖，妈妈就不用这么操心。
0: 洗完了，碗没有摆整齐。好了。锅也歪了，阿姨，你们家可真乱呢。
4: 哪有？我每次打扫的都很整洁，不会乱的。红绿灯，你真爱开玩笑。
0: 阿姨，是真的。你看冰箱里的东西也摆得这么乱。
4: 哎呀，冰箱里的东西没关系的啦，反正到时候都是要吃掉的，就不用摆得太整齐。
0: 阿姨，我帮你摆过吧。这样就整齐多了。沙发上的垫子也没摆好。应该这样摆。不对，要这样。
4: 红绿灯啊，阿姨是故意把垫子那样摆的，阿姨觉得这样摆更好看。
0: 不，阿姨，要两个摆成一样的才好看。应该这样。
4: 不，这样好看。
0: 这样好看。
4: 这样好看。这样。
0: 这样。
4: 这样。
0: 这样。
4: 这样。
0: 这样。
4: 这样。这样。
0: 这样。
4: 这样。
0: 这样。
4: 这样。
0: 可以啦。

0: 哎呀，已经这么晚了，我该回家了。
1: 啊！是啊，红绿灯，你快回家吧。
2: 红绿灯，你再多玩会儿吧。
1: 不，红绿灯太晚回去，爸爸妈妈会担心的，还是早点回家，下次再来玩哦。早点回家哦，路上小心。
0: 好的，再见。
3: 再见。
4: 还是自家孩子好啊。
0: 摆整齐，摆整齐，所有的东西都要摆整齐。继续。

这下完美了。

不可貌相。我们来看图画书吧。大海孕育着千奇百怪的物种，是地球上最奇异最神秘的地方。造型奇特的巨鳐在浅海游弋，海葵用绚丽的身姿吸引猎物。真有趣，大自然真神奇。这是奇鱼，游泳时速可达100公里，是游泳速度最快的动物。哇，海里的生物真酷。悠悠，我们去海底探险吧。

0: 爸爸，爸爸，爸爸，我想去海底探险。
1: 啊？怎么突然要去海底？嗯？等一下，让我来加入小小的一滴。
0: 爸爸好不好嘛？帮我去海底探险。大海里的生物可神奇了，我想在海底近距离观察它们。
2: 爸爸，
1: 好了好了，爸爸帮你想办法。那就把问号球借给你们用吧，有了它，你们就能在海底畅通无阻了。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变形，要想去海底必须乘坐潜水艇，这时问号球就可以根据需要变成合适的潜水载具，要合理使用它。

辽阔的大海，我终于来啦！海面下藏着多少秘密呢？情况良好，准备下潜，准备好迎接乐比舰长吧。

我们到海底啦！在深海里可能有超巨大的海蛇盘踞，像我们这种小艇只需要一口就……快全速逃离！悠悠，继续加速！不好，速度太快，潜水艇要失控了！

0: 困住了。嘤嘤嘤嘤！啊！大海蛇，我们不是食物，请不要吃我们。我是乐比，是从陆地上来的，不会对你构成威胁。
1: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是的，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只有把外面的障碍物移开才行。
1: 哦，知道了，别担心，我马上就帮你们出去。
0: 太好了，终于得救了，谢谢你，大海蛇。
1: 别把我说的那么恐怖嘛，我的名字是黄带鱼。
0: 哦，原来是个误会呀。黄带鱼，你是想和我们交朋友吗？
1: 是的，我羡慕你们游泳可以那么快。
0: 哦，你的游泳速度很慢吗？没关系，我们来让你体验一下风驰电掣。黄带鱼看起来真开心呐。
1: 太有趣了，谢谢你们，有空常来玩呐。
0: 那回头见。
1: 再见。

0: 孩子们，大海是不是很有趣啊？这里可是有许多神奇的动物呢。
1: 对对，有的鱼看着很吓人，但是却一点也不危险。
0: 就算是这样，你们也要小心。尤其是好啦，可以出去了。耶，
1: 爸爸说小心什么呀？悠悠小心点。我们走吧。哇，哈哈，嘿嘿，

0: 是谁？
1: 你好，我是福分。等等我。你们跑什么？小心前面有山谷。
0: 是你。
1: 好险，差点就被暗流吸进谷底了。
0: 谢谢你救了我们。
1: 我是福分，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吓人，可我也想和别人交朋友。见到了你们，我就想着找你们玩，就在后面跟着你们。
0: 悠悠别怕，这位福分先生是朋友。
1: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一起玩吧，我游泳游得可快了。坐稳了。
2: 嘿嘿嘿。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1: 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哈德逊富满油田钻探深井达600口，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新疆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发展新成果；
1: 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走进高校；
0: 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2: 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